在成化五年，也就是公元1469年之前，内阁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地方。那时的内阁成员是商禄和彭石，商禄也算是个老熟人了，早在北京保卫战时他就露了一次脸，站出来支持于谦的主张。但他更出名的还是他的考试成绩连中三元。想当初乡试发榜的时候，榜刚刚贴出来，人家还在睁着眼睛找名字，他随便看了一眼便打道回府睡觉去了。同乡问他怎么不找自己的名字，他若无其事地指着榜单说道：嘿嘿，费那功夫干啥，排最上边的那个不就是我吗？除去靖难时被朱棣打击报复删去名字的黄官，他是明代唯一一个完成这一高难度动作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为官也十分优秀，而彭石也是状元出身，为官清正，在他们的带领下，大明帝国有条不紊地向前行进。就在这个时候，万安进入了内阁。万安是四川梅州人，正统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48年的进士。这位仁兄书读得很好，当年高考全国第四名，位居二甲第一。可惜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他实在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高分低能的典型代表。他入阁后不理政务，只是一门心思地干成了一件事，拉关系。他充分地使用了自己的姓氏资源，竟然和万贵妃拉上了亲戚。什么亲戚呢？据万安同志自己讲啊，万贵妃的弟弟的老婆的母亲的妹妹是他的妾，这可是了不得的近亲呐。于是他跑到万贵妃的弟弟家，声泪俱下地认了这门亲事，并光荣地宣布：我万安终于找到亲人了。无论亲戚是真是假，万安确实获得了提升的机会。成化十四年，商禄退休回家，万安成为了内阁首辅。从此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文官团体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混派时代。混派与别派不同，承蒙江湖各位人物看得起，混派的许多精英都被赋予了外号，叫起来呀，甚为响亮，不可不仔细谈谈。混派掌门万安，江湖人送外号万岁阁老。成化七年，也就是公元1471年，万安和内阁其他两名成员商禄、彭石前去拜见朱见深，商讨国家大事。彭石开口刚谈了几件事，正说到兴头上，突然听见旁边大呼一声：万岁！回头一看呐，万掌门已经跪在地上磕头了。商禄、彭石瞠目结舌，待了一会儿，无奈地叹了口气，也跪了下来，磕头叫道：万岁！这奇怪的一幕之所以会发生，完全是因为万安那一声万岁。这关系到一个严肃的礼仪问题。在清代官员之间商谈事情，若端起茶杯，就意味着本人不想再谈，请你走人，即所谓端茶送客。而明代面圣也有这一套礼仪，朝见完毕口呼万岁，这意思就是皇上再见，俺们下次再来。万掌门不知是不是急着上茅房，没等谈几句，急急忙忙地喊了再见，搞得内阁极为尴尬，成为了满朝文武的笑柄，故而有了这个光荣的称号万岁阁老。混派大弟子刘吉，江湖人送外号刘棉花。刘吉河北人，正统十三年进士，是万掌门的同期同学，成化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475年，成为内阁成员。这人品行和万安差不多，但还有一点要强于万安，脸皮更厚。

明代弹劾成风，言官也喜欢管闲事儿。刘吉这种人自然成为了言官们的主要攻击对象，可这位仁兄心理承受力好，言官说了什么全当没有听见，所以江湖朋友送他一个雅号刘棉花。何意啊？哎哎，棉花者不怕弹也。

盲物，却有着一个祖传秘方，据说配成药粉融入水中可以治疗异地，学名啊。那么万掌门估计亲身试验过，所以一喜之下让这位兄台干了个御史。要是换在今天，他大可不必去干什么御史，投身药界必定能兴旺同类行业，胜过辉瑞公司，为国争光啊。考虑到他对万掌门的巨大贡献，江湖朋友十分尊敬地送给他一个外号，喜鸟御史。内阁中硕果仅存的刘毅基本上也是每一天混日子，至于下面的六部尚书，着实不愧为混派的优秀弟子，秉承门派章程，每日坐在衙门里喝茶聊天，啥事儿也不干，严格遵守门规。由于成化内阁及各级官员的优异表现，人民大众特别授予他们集体荣誉称号，内阁三成员集体获得纸糊三个老光荣称号，六部尚书集体获得泥塑六尚书光荣称号，这是群众给予他们的肯定。叹服啊叹服，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下面我们讲最后一个门派监派，之所以把它留在最后讲，是因为成化年间最大的黑幕、最狠毒的人物都由此派而起，却也由此派而灭。在韩庸带回来的一大群俘虏中啊，这个汪直并不是一个显眼的人，也没什么特长，咔嚓之后老老实实地做了宦官。不过他的运气很好，在宦官培训完毕分配时，他有幸被分到了后宫，伺候皇上的一位妃嫔万贵妃。事实证明，虽然汪直没有什么才艺技术，但他的服务态度是十分端正的，服务水平呢也很高，哄得万贵妃十分开心。一来二去，万贵妃就推荐汪直到朱见深那里继续培养深造，而汪直也着实不负众望，步步高升，最终成为了御马监的太监。我们曾经介绍过，御马监是仅次于司礼监的重要部门，能爬到这个位置可以说已经是宦官中的成功人士了。可是汪直并不满足，他又把手伸向了皇宫内最为神秘的太监管理机构东厂。汪直自发组织人外出打探消息，汇报京城及各地的一举一动，表现自己的情报收集能力，就是希望朱见深能够把东厂的控制权交给他。一时之间，京城内外四处都是汪直的便衣密探，没日没夜的打探消息，抓人关人，势头非常之猛。有了这些政绩，汪直便得意洋洋地去向朱见深汇报，准备接手东厂这个明朝最大的特务组织，干一把地下工作。盟主大人听取了他的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表示希望他继续努力。可盟主啊，似乎讲上了瘾，在上边长篇大论讲得头头是道，就是不说关键问题。汪直跪得腿发麻，终于忍不住插话：“皇上，东厂的事情应如何办理？”盟主被打断了发言，却并不生气，只是笑着摆摆手说道：“那个人干得还不错，啊，就这样吧。”汪直的东厂梦想就此破灭。盟主口中的那个人，就是现任东厂掌印太监尚明，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尚明入宫很早，办事十分利落，性格极其谨慎。哎，注意这个特点啊！东厂在他手下搞的是有声有色，为了扩大财源，他还干起了副业，绑票敲诈。上掌门有一个公认的闪光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他的副业也是如此。他一上任就搞了一个花名册，
上边一五一十的记载了京城各大富户。

0: 地址、家庭环境，并就财富多少列出了排行榜。同时他还有着扎实的哲学功底，始终坚信世界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联系的。每当东厂有了案件，他都会把这些富户和案件联系起来，并且逐个上门抓人，关进大牢，让家人拿赎金才来放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缺德的事情啊！但出人意料的是，虽然他一直这样干，名声却还不错，许多人谈到他还有时夸奖，着实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这是因为上掌门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讲究诚信。他虽然绑票，却从不虐待人质，而且签到放人，从不撕票。和他打过交道的人质家属也不仅如此感叹：哎，收钱就办事儿，
1: 是个实诚人呐。
0: 此外，他虽然劫富不济贫，却也不害贫，从来都只在富户身上动手，不惹普通老百姓。在中下层群众中间很有口碑，他资历很高，却从不欺负后辈，人缘很好，还经常给盟主大人和后宫万掌门送礼，群众关系也不错。这样的一个人，汪直自然是搬不动的。可是汪直实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他下定决心要打破上明的垄断，开创特务工作的新局面。禁不住他的反复要求，成化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77年，朱见深终于特批汪直开办新型企业西厂。新官上任的汪直对此倾注了全部的心力，他立刻颁布了厂规和指导方针，大致可以概括为：东厂害不了的我们害，东厂整不死的我们整，东厂做不到的我们做。此后啊，西厂特务就成为了死亡的代名词啊。他们比东厂手段是更为狠毒，一般百姓进了西厂几乎就等同于进了鬼门关，压根儿就别想着活着出来。京城上下人心惶惶，谈虎色变。西厂日以继日辛勤工作，可不久之后，汪直却郁闷地发现，无论业绩还是名声，他的西厂始终赶不上东厂。这是很自然的，毕竟东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务文化积淀，短时间内西厂确实望尘莫及。汪直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不愿意屈居在上明之下，也不愿意等待。为改变这一局面，他发动下属提合理化建议，并虚心采纳意见。很快啊，一个下属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要想快点压过东厂，就得解决几个重量级的人物，这样才能短时间内打出威信，打响西厂的品牌。事后证明，这是个馊主意。可是汪直却觉得这个建议十分好，立刻准备付诸实施。方针已经确定，那么拿谁开刀呢？汪直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一个当时谁也不敢惹的人物。他决定首开先例，用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这位即将倒霉的仁兄叫谭立鹏，也是个太监。他虽然不在京城，却是除汪之外地位仅次于司礼太监怀恩和东厂太监尚明的第三号人物，时任南京镇守太监。明代虽然迁都北京，但南京依然是明朝都城，南京镇守太监向来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而且谭立鹏背景深厚，和许多皇亲国戚都有私人关系，虽然经常违法，却从来没有人敢找他的麻烦。可是这次汪直决定麻烦一下他，虽然同是太监，但为了西厂的品牌，只好牺牲老兄你了。他打定主意，马上动起手来，收集了很多谭立鹏的罪证，那是相当容易的。 东拉西扯的，竟然搞出了一个罪当斩首的结论。谭立鹏万没有想到汪直竟敢拿他开刀，可这位仁兄也实在不是好欺负的，他连夜派人入京做了一番工作，结果大事化小，被批评了两句也就算了。汪直没有打垮谭立鹏，却也得到了朱见深的表扬，被授予敢于办事、公正无私的称号。受到领导称赞的汪直顿时精神焕发，接连搞出了几件莫名其妙的事情。首先是几个刑部官员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一进京城就被西厂的人逮捕，放进牢里猛打了一顿，也不说他们犯了什么法，就又被释放出狱，搞得这几个人的糊里糊涂，还以为是在做梦。之后是一个外地的布政使进京办事，还没等找地方住下，也被西厂的人拉去打了一顿，吃了几天牢饭。这当然都是汪直指使的，他的行为看似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想证明一点，他能够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解决任何人。此时的汪直内有皇帝的宠信，外有西厂的爪牙，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成功太监。可是汪直并不这样认为。成功？我才刚上路哎。他没有满足于目前的业绩，谦虚地认为还需要不断的进步。为了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权威，他决定寻找第二个重点打击的目标。不久后，他找到了。这次被盯上的人叫做杨业，他本人虽然只是个小官，名气不大，却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曾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杨忠的杨荣，由于在家惹了麻烦，他和他的父亲杨泰一同来到京城暂住。对汪直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这一次他准备大干一场。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件事情最终也解决了他自己。汪直派人逮捕了杨业和他的父亲杨泰，关进了大牢。在牢里，汪直耍起了流氓，他下达命令给杨业表演了东厂乐队的拿手节目弹琵琶。所谓弹琵琶，并不是演奏音乐，而是一种独特的行为艺术。具体说来，是用利刃去剔人的肋骨。据说行刑之时痛苦万分，足可以让你后悔生出来。这一招当年开国时的老朱也没想出来，是东厂的独立发明创造。可怜杨业先生，足足被弹了三次，体力不支，竟然就死在了监狱里。汪直却并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把事情做绝。他接着安插罪名，判处杨业的父亲杨泰死刑，斩首。此时的西厂也已经嚣张到了顶点了。比如杨业的叔父杨世伟，时任兵部主事，那是个正处级呀。西厂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逮捕证也没一张，就跑到他家里去抓人，半夜三更搞得鸡飞狗跳。住在旁边的翰林侍将陈英听见动静十分恼火，拿出关老爷的派头，隔着墙大喊一声：你们这样胡作非为，不怕王法吗？可对面的西厂特务倒颇有点幽默感，也隔墙答了一句：你又是什么人？不怕西厂吗？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呀，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4: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田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媒田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祝福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南风三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呢是3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多云，有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呢是34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黄石高速东行方向103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崔尔庄县县怀镇东行站口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呢是6月22号星期一，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最近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3.5%。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起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的有序开放。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了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了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经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了互联互通。

离岸 0.9 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北京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22号12时至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了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了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 1.6 吨。夏季来临，极端天气频发，奔波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仅要面对户外作业的安全风险，而且要承受因平台算法缺陷带来的种种损失。人民锐评发文，极端天气面前，劳动者的安全永远应该排在第一位。极端天气不可控，制度设计却可控。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各项基本权益，是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社会有必要为城市奔跑者筑牢安全防护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21号20时至22号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这个省内的新闻。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12.4% 和 12%， 京津游客占比 15.7%， 其中的京津游客总量同比增长 13.9%。今年端午假期，河北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消费市场整体呈现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消费场景焕新升级、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良好态势。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全省零售业消费额达到了99.4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 4.0%， 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 3.3%。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22到23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4号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还有大风。22号白天，张家口、承德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4号白天，北部地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另外呢，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21号17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景预警。预计呢6月21号20时至6月22号20时，张家口市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那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另外呢，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早晨5时也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35摄氏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3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21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24号白天到夜间，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

6月19号，任丘市蓝天爱心协会组织30余名志愿者走进任丘市守候养老中心，开展了纵情端午父爱同行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为院内老人送上了端午的节日礼品，将端午民俗与孝道文化相融，通过趣味互动游戏、家风故事分享、暖心亲情陪伴等形式，让老人们真切感受浓浓的节日温情。6月17号，任丘市文化馆青年文化夜校公益手机摄影提高班户外实践课如期开讲。本次拍摄实践选址华游二部荷塘，金杰指导40余名学员实操手机二次曝光技法拍摄荷塘荷花。学员们跟随老师学习构图、光影叠加创意拍摄技巧，沉浸式实操练习，纷纷表示本次户外课程干货十足，收获满满。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中共发表时局判断，德军突袭苏联，二战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共中央随即研判国际战争。

0: 战局走向，调整敌后抗战对外局势的判断，明确坚持独立自主抗战方针。1967年6月22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相关工作部署调整，中国中央对全国经济生产工矿维稳工作作出了紧急统筹安排，保障特殊时期基础生产运转。1986年6月22日，全国普法工作全面推进部署，党中央部署全民普法教育起步工作，开启了我国常态化医治普及建设阶段。1994年6月22日，三峡工程前期筹备关键节点推进，中央敲定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工程勘测落地细则，为后续正式开工夯实了筹备基础。2011年6月22日，建党90周年系列党史学习活动全面铺开，全党启动党史重温红色教育专项学习，梳理百年建党奋斗历程，深化党史传承教育工作。
1: 健康小贴士，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王英霞大夫，今天带给大家的健康小知识是血管堵塞的防治。随着人民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快节奏的发展，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并且年轻化，很多人就会问，我们好好的血管怎么会说堵就堵了呢？血管堵了身体会有哪些症状？该如何治疗和预防？下面我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好好的血管是怎么变堵的。我们人体的血管就好比通往我们身体各处的道路，有些道路年久失修就会坑洼不平，使车行缓慢，造成堵车现象。那血管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等就好比道路上的破砖烂瓦，过多时就变成斑块，积累成了垃圾。当垃圾越积越多，血流会明显受阻，血管发生堵塞的几率就大大增加。刚出生时，动脉血管内皮光滑且富有弹性，管壁厚度适中，就像新修的马路一样，车行畅通无阻。儿童时期，人在出生后的成长过程中，血管这条道路随着车辆的摩擦在慢慢变化，出现小的石子，那么血管就出现了斑块形成的基础。青少年时期，道路上的石子慢慢增多，车辆磨损出现小的坑洼，就出现血管的斑块。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我们对身体的使用，脂质和胆固醇就是凌乱的石子，开始在血管这条道路上沉积，血管壁也随之增厚变硬钙化。如果此时我们的道路不及时修缮保养，如我们营养过剩、运动太少，易导致肥胖，这会让血管中的垃圾变多，并附着沉积在血管上，加剧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这也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明显信号。中年时期，血管这条路上沉积的垃圾越来越多，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坏习惯则会加速这一进程，胆固醇等垃圾更多更快地堆在路上。如先天性血管功能异常、经常性不良生活习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易造成血管内皮损伤、脂质沉积，熬夜会加速血管变老变硬，烟草中的尼古丁和焦油会造成血管内膜增厚肥厚，弹性下降，进而形成血栓。老年时期，路上的垃圾越积越多，已经出现车辆拥堵。一般情况下，女性55岁、男性45岁以后，血管斑块沉积的速度会加快，血管壁变厚， 直接导致的就是身体

各个部位供血不足或血管闭塞，就出现脑梗死或心肌梗死，甚至威胁生命。血管堵了，身体这样提醒你，血管堵了身体会怎么样呢？不同部位的血管堵塞会有不同的表现和症状。脑动脉堵塞，识别脑卒中的方法，国际通用的 B 法则认识法，口诀是难平衡、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鱼不灵，赶快拨打120。心血管堵塞，胸闷、胸疼、面色苍白、大汗，还可以放射到左肩背部、下颌甚至上腹部，出现这些部位疼痛多在情绪激动或劳累后发生。肾脏血管堵塞，出现水肿、尿量改变，严重者导致肾衰竭，最终肾脏萎缩坏死。下肢血管堵塞，出现下肢麻木、疼痛、变凉、走路腿疼，下肢严重缺血，出现组织坏死。血管堵塞怎么办？一旦发生血管堵塞，我们要及时相关科室就诊，争取采取最佳的治疗方式。比如我们的脑血管堵塞，在发病4.5小时之内可以静脉溶栓治疗，快速疏通血管，挽救更多脑细胞，大大降低致残率。大血管闭塞还可以神经外科介入治疗，心脏血管堵塞积极支架介入可以挽救患者生命，甚至对日后生活没有影响。每种疾病都有3种治疗方式，分别是药物治疗、介入治疗、手术治疗，临床医生会根据病情采取最佳的治疗方式。你是不是易堵人群？血管会随着人体衰老而逐渐老化，有些人的血管更加脆弱，容易堵塞，以下几类人群要格外当心。一、肥胖者，体重指数超过28，生活无规律和饮食不当者，爱吃高热量、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酸类食物的人。二、长期久坐者，运动量少且长期静坐，吸烟、酗酒，或有高脂血症家族史者。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有冠心病或动脉粥样硬化家族史者，尤其是直系亲属中早发病或者早病死者，亦有冠心病、脑血管病或者周围动脉粥样硬化病者。四、40岁以上男性和绝经后女性，80岁以上高龄老人。如何避免血管堵塞找上门？不给血管添堵，想要血管更健康，需要从生活细节做起，尽量避免血管中垃圾堆积。一、改善饮食，适量饮水，不要过多摄入蛋白质、脂肪等，要少吃煎烤、油炸食品，少吃蔗糖、过糖及含糖多的食物，多吃蔬菜，如芹菜、茼蒿、菠菜、西红柿、木耳、胡萝卜、洋葱等，水果如苹果、柑橘、草莓、猕猴桃等。建议每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6克，约装满一个啤酒瓶盖的量。多喝白开水，可以加速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防止血栓形成。健康成人每天应摄入1500毫升左右的水。二、适当运动，避免久坐，久坐时间最好不超过40分钟，起身伸伸懒腰，也可以多做拉伸小腿肌肉的动作。大部分人来说，每周运动3到5天，每周运动时间至少达到150分钟。经常走路可以锻炼心肺功能，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推荐慢跑、快走、骑车、散步、打太极，也可以进行乒乓球、网球等球类运动。三、戒掉烟酒，远离二手烟，长期吸烟会损害血管内皮，诱发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变窄，血流受阻，形成血栓。吸烟还可以增加高血压及肿瘤的风险。过量饮酒促使交感神经兴奋，心跳加速，易导致心肌梗死。酒精进入血管，使血液释放脂肪，脂肪代谢异常，堵塞血管。戒烟的同时还要远离二手烟。四、控制体重，体重指数是世界公认评定肥胖程度的分级方法。在我国认为，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4为超重，大于等于28为肥胖。五、保持充足的睡眠，
人体

0: 需要自我恢复，保证23点至凌晨2点的睡眠，尽量保持7到8小时充足的睡眠，睡得太多或太少都不利于血管健康。6，定期体检筛查，建议有心脑血管病家族史人群、绝经前后的女性、三高或者肥胖人群、生活习惯不良或压力大的人群，以及没有任何症状的65岁以上人群，每年做一次血管筛查，如动脉超声或血管造影，以及血脂、血糖等检查。如果已经出现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高血脂等，应缩短筛查周期。除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心情愉悦也很重要。凡事看开点，暴躁易怒、精神紧张等负面情绪都会引起血压上升，加重血栓的风险。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血管堵塞的防治健康小知识，希望大家积极改变生活方式，使我们血管永远通畅，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叮当猫推荐给大家的一首三分清醒七分难过，还有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迟来的爱，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等雨停下。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0: 好了，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等雨停下》，稍后是永恒的爱推荐的一首《无人知我来时路》，福瑞预言方推荐了一首《江南梦》，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的是美丽的神话，赞皇李子怡推荐的是徐怀钰的纷飞，还有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花香。
1: 日子慢慢来，
0: 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拔山兮气盖世，
1: 时不利兮罪不是，
2: 罪不是兮可奈何，欲兮欲兮奈若何。
3: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4: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心，桃花心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5: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生缘灭还自在。
6: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7: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路江湖岁月催。黄土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8: 岂不闻光阴如骏马加鞭，日月如落花流水。
9: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10: 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
11: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江春。
12: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13: 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盖其白。
0: 力拔山兮气盖世，
1: 时不利兮罪不是，
2: 罪不是兮可奈何，欲兮欲兮奈若何。
14: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是。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 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是《这是谁啊这么帅》，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美丽的神话》。另外呢，三黄李子怡推荐了一首《纷飞》，还有连经范访推荐的是许绍洋的《花香》。现在还有时间啊，如果朋友们还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呢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周深的歌曲《浮生若梦》。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我们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 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0: 北京时间。

0: 10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欢迎您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来参与节目。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任丘西环物流招工。
0: 嗯。
1: 电话是151。
0: 显示150是您的号吗？
1: 啊，行，150就说150的吧。
0: 啊，这位朋友，您再说一下物流招什么工啊？是装卸工？
1: 啊，就是
0: 还是
1: 装卸工送货的？
0: 嗯，这个工
1: 都是。
0: 嗯。
1: 要求 C 本。
0: 嗯。
1: 电话是150。3141637。
0: 嗯，工资待遇再说一下。
1: 工资大概围着6000块钱吧，也得看面议能干不能干。
0: 嗯，6000左右，西环物流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行，哎，行，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西环物流招聘装卸工送货工，要求 C 本，工资6000左右，电话是150-3141-6777，150-3141-6777。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集环物流招聘装卸工、送货工 C 本，工资6000左右，电话是150-3141-6777 150-3141-6777。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讲。
1: 坐这个时候有个冒气子，在这边这个东风一个大旗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个莲花是吗？
0: 您记一下，152。
1: 稍等啊。
0: 嗯。
1: 152。
0: 3167。
1: 3167。9977。
0: 对。
1: 好了，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朋友没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有什么信息？
1: 是探校啊。
0: 您说吧，我这儿可以听到。
1: 我出租北方附近的一个三门大的一个大院。
0: 嗯。
1: 有办公室，有三千店，水电集团。对外出租。
0: 嗯。
1: 租金便宜。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三亩的大院儿。

0: 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田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的，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你好，请讲。喂。
1: 喂。
0: 哎，你好，请讲，你有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嗯。
1: 我出租位于北方开发区工业车间1000。

0: 500英里，带有10吨天车，联系电话330-3333。
1: 嗯，好嘞，再见，那位朋友。
0: 好嘞。
1: 这棚呢是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10吨的天车，电话是330-3333，330-3333。

一位听众要出租北环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10吨的天车，电话是3303333 3303333。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嗯，请讲。
1: 天津盘扣都灵站招男工两名，要求30到55岁，工资6000元每月，管食宿，老板是任丘人，联系电话13851868。
0: 嗯，是一家盘扣厂是吧？招男工。
1: 对，盘扣租赁站。
0: 嗯，好嘞。
1: 嗯，电话我用重复一遍吗？
0: 嗯，我会帮您重复的。
1: 嗯，好的，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天津的一家盘扣租赁站，要招聘男工，年龄30到55岁，月薪6000，包食宿，电话是1381111868138111186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招两名小工，安装天然气，工资在5000至6000。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8317763262。
0: 嗯，好嘞，再见，这个朋友。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缺过一台旋耕机。
0: 嗯。
1: 尺寸有1.2米，如果有畅透这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
0: 嗯。
1: 加个面积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1.2米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天津的一家盘扣租赁站要招聘男工，年龄30到55岁，月薪6000，包吃住。电话是13811111868，13811111868。招聘小工，月薪5到6000，电话是15831776222，15831776222。求购1.2米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

0: 折射大文明。
1: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没有爱可以做夫妻，但没有爱一定做不了情人。大多数都是心上人没有家，而枕边人没有爱。一个是真爱，一个是被逼无奈。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在不懂爱的年纪选择了婚姻，而在懂爱的年纪又遇到了一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这才是人生。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0: 36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秋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623643，3623643，36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623643，3623643，36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荣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秋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3: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2: 活动中，村里

0: 党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1: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2: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3: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 网络。

0: 收听任秋荣媒体公众号纪云任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1: 这里是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

0: 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7: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7: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3: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4: 分
15: 不分？
14: 分
15: 不分？
14: 一定要分。
15: 都说了我不分吗？
1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6: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7: 啊！
1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5: 呀。这么严重啊？
1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6: 哎，这就对了，
14: 分，今天必须分。
15: 啊？怎么还要分呢？
1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0: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

0: 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6: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6: 大家好，我是小薇。
15: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

0: 的家人和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秋融媒甜橙之旅呢，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

和任秋入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

0: 啊，今天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童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 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的多。
0: 嗯，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

0: 哈，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望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市井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望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一定要
1: 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2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鬼屋是在山洞里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四里多，就是6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4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

0: 最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嗯，很平缓的地方了，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飘，然后飘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5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源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 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

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

0: 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力拔山兮气盖世，
1: 时不利兮骓不逝，
2: 骓不逝兮可奈何，日兮日兮奈若何。
3: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4: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心，桃花心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5: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生缘灭还自在。
6: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7: 天下风雨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0: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靠山王杨林听秦琼说，扮作响马大闹登州是为了保全母亲性命。杨林从心里佩服啊，这个人有爱将之癖，心想我身旁这12家太保哪个也不如他。他坐在上边呆呆发愣，他这一发愣，秦琼看清楚了，心想，嘿，是个好机会，12家太保和战将离得远，趁着杨林出神，我窜过去将他置于死地，替我死去的父亲报仇。我就是杀不死他，我叫他给杀了，我也值。再说了，凭我的手可以要他的性命。他刚往上一掌身，看见上官迪了，他立刻把头低下了，暗想，我过去杀杨林，不管成功不成功，上官迪为保我性命没了。再者说了，我的居家满门也得死，包括山东济南大小官员也因此被诛。而且劫黄冈一案不算了结，追根问底也得抓住程咬金和尤俊达。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仇连累这么多的弟兄和好人呐、我先忍一忍，凭杨林的本事和我的本事，疆场打仗我不是对手，打不过他，暗杀现在不是时机呀、劫黄冈一案还没完，我要刺杀他。哎呀，那哪成啊，我得忍，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他把头低下了。杨林倒是没注意，他在琢磨什么呢？嘿，孝子定是忠臣呐、不知道秦叔宝

本是如何。这一高兴，钱琼卑职在，你平时是什么兵刃啊？一对双锏。好，本王今天高兴，你练两趟我看看好不好？哎呀，我怎敢在王爷面前献丑？哎，你练当我瞧瞧到底怎么样。就在银杆殿脚下，秦叔宝先啪啪啪打趟拳，然后又练趟剑。这些细节我就不说了，为什么呢？您听隋唐演义啊，说得很细，我这部书叫程咬金，但是跟程咬金有关系的人我还不能不讲。练完之后，杨林叔大拇哥呀，嘿，这一扎嘴啊，差点把狗都换来了。好，双锏练得风雨不透啊。秦琼收过招数过来施礼，卑职献丑了，请王爷指教。哼哼，本王看你这双锏是经过高人传授啊，就是那有名上将呀，未必是你的对手。可惜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武功郎，埋没了这身好本领啊。哎，可惜呀，可惜。来来来，随我到后边一叙。耶，不但是秦琼，连上官迪和银安殿所有的人都觉得吃惊啊。老王爷这是怎么了？这个人刚跟你交了手，自报是降马，哦，你又把他领到后边去了。虽然有上官迪作证说他是秦琼不是降马，你就放心吗？咱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老糊涂了是怎么的，大家不敢过去，他领着秦琼，旁边有上官迪跟着，离开了阴安殿，一直往后走，转过围屏，出了后殿门，一直来到后院的大书房。到了里边，杨林居中落座，上官迪卑职在，你领秦琼到下边啊，净净面，把衣服穿戴齐整，再到这儿陪我说话。哎，是啊，秦琼蓬头垢面，披散的头发，有人领到了后边，把牛心法器往好了，戴上了帽子，净过面，换身衣服，干干净净。二四个上官迪进来，老王爷赐过两个座位。来人呐，准备酒饭。一会儿大桌子拉开了，一切准备好了。老王爷说，秦琼啊，今天你这折腾饿了吧，来来来，喝杯酒。哦，不不，王爷，在您的面前我怎敢造次。哎，你就别客气了，我高兴。秦琼想，这老儿是安的什么心呢？怎么这么款待我呀？叫我吃就吃呗。就这样，酒过三巡，杨林喝点酒，脸红扑扑的。秦琼啊，前者你夺回了宝珠，救了上官迪这条命啊，珠子呢是我的，我得谢谢你。王爷，这是该着您不破财，实在不敢当个谢字。哎，会说话会说话。咱们别看是初次见面，咱爷俩有缘呐，我不拿你当外人，如今当着上官迪谈谈呢老夫的心事。哎，想当初我幼年时三次拜师，学会了一对水火囚龙棒，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辅助我大哥灭北齐伐南陈，就凭我这一双棒打得天下一统。哎，遗憾的是我一生是无儿无女，在年轻时候南征北战，不拿儿女在意，如今天下太平了，又上了岁数，可感到无儿无女，

0: 孤单呐、啊！我才收了一堆儿子，12个。秦琼啊，你猜，你说这12个太保，我是喜欢他们，是不喜欢呢？回王爷您话，据卑职所想，王爷要是不喜欢，焉能收他们呢？哎，不对呀。跟你这么说吧，要在五夫之中，老夫平生只喜欢2个人，那是我发自肺腑的爱呀。哦哦，那您头一个是爱谁呢？
1: 头一位就是那经营节度使镇殿将军金堂无敌将于文成都，
0: 二一个呢
1: 就是潼关守将花刀魏文通啊。
0: 那么王爷，12家太保您既不爱，为什么又收他们做义子呢？
1: 哎，你哪懂啊。比如说摆上酒菜，这个给我倒酒，那个布菜说爹爹饮酒，哎，爹爹吃菜啊，美我痛快，这叫天伦之乐呀，就能够多喝个3杯2盏的，我高兴。
0: 哦，秦琼想，我这才明白呀、啊，这个老东西是拿着穷人打哈哈啊。又听杨林说，
1: 为什么我跟你说这话呢？今天咱爷俩一见面投缘呢，老夫想收你做13太保，你愿意吗？
0: 这个，
1: 哎，秦叔宝，你可不要往别地方想，别以为我拿你跟他们一样，不对，我看你的拳脚剪法样样精通，言谈话语都很适度，我是发自肺腑爱你呀。方才我说生平就爱2个人，到你这儿就是第3个，我只喜欢你们3个人，将来老夫必叫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门牌画戟，户列簪缨，味道极品。我要是说一句假话，叫我天诛地灭，不得善终，你应允吗？秦琼听着这话，把头一低，心说到我这是硬认干儿子，我焉能认贼作父，我爹就死在他手啊，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多亏我哥哥秦安照顾，不然我没有今天。怎么我还管你叫爹呀？门都没有。上官迪不知道秦琼的心事啊，赶紧说，二哥您大喜，
0: 这还用说吗？快跪下磕头啊。
1: 秦琼说，别忙。
0: 杨林一听，脸呱嗒就撂下来了，
1: 怎么秦琼，你有什么不乐意的吗？
0: 王爷您听我说，
1: 您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0: 要认您这义父就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我也有不乐意之理呢。
1: 杨林被捧得乐了，嗯，这话我爱听，那你还不跪下磕头吗？
0: 有一节，王爷我说您别生气啊，虽然我父亲呢故去的早，可是我要老娘呢，得容我回家禀明我的母亲，二番回来再正式认您做义父，这叫水大漫不过桥，若不禀明我的母亲，王爷我是不是有点失礼节呀？啊，
1: 上官迪呀，你听见没有？嗯，人家就是懂事儿。我爱他就爱在这儿了，真不愧他叫赛专诸啊。
0: 杨林明白，人家孤儿寡母，爹死得早，无辜。

就找个爹出来，你不问问寡妇妈能行吗？实际秦琼是找个借口，杨林哪懂得呀。秦琼想，我先搪塞过去，等我走了还能回来认你这老儿吗？可是我这么走不行，趁他高兴啊，我得把那案子结了。想到这儿，他鼻子一发酸，眼泪噼啦啪啦掉下来了。秦琼突然一哭，杨林一愣，秦叔宝，你染面闹登州，本王不怪你，又因为你对母甚孝，又武艺高强，本王心中喜欢，要认你做义子，这是大喜事，为何又哭啊？啊，你哭什么？老王爷，我哭的是啊，我命薄福浅，当不成您的义子。杨林不高兴，秦琼，难道你有反悔之意？不不不，王爷，论官位，您是万岁的皇叔，论武艺，天下第一。我秦琼是个班头捕快出身，认你做父，攀都攀不上。可是老王爷，你忘了你给山东下的滚单了吗？掀起捉拿接黄冈的响马，如到期找不回响冈，拿不到响马，济南文武官员一律革职，武将发配岭南，历城知县命我捉响马，如拿不到我全家斩首，如今响马没抓着，太爷把我杀了，您还怎么认呢？这番话说的有理有据呀。杨林闻听哈哈大笑，叔宝不愧人称交友似孟尝啊，这是大仁大义之人，比我那十二个儿子强多了。来呢，外边进来位王官，伺候王爷，把我的龙票龙签取来。是，有个当兵的取来龙签龙票递给杨林。那位说，什么叫龙签龙票呢？龙票拿现在话说就是杨林的名片，那时候不叫名片，因为杨林身居王位，又是皇上的皇叔，他的片子上四周绣有懒龙，叫龙票。龙签呢，是杨林私人将令是用竹子做的，但是精雕细刻。拿这两样东西啊，无论到这哪，如同靠山王亲临，可以调兵遣将。杨林递给秦琼，叔宝，你不用害怕，本王把这两份东西给你，捉拿响马一案就由你来办案，不限日期，什么时候抓住响马，什么时候到这销案，你再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但是龙签龙票可不许丢失，听见没有？秦琼心里这乐呀，我编这方瞎话真就叫他信了。哎呀，多谢王家千岁。行了，就冲你染面秃须来替响马销案，我免去山东济南各府官员的罪过，买你个面子，你回去吧。哎呀，王家千岁，要这么说我就可以启程了啊。不不不，你好容易来的，跟本王进禀进禀啊，多住两天。杨林的意思要品一品秦琼到底为人如何。是啊，人要在一起时间长了，容易发现缺点。可秦琼的心呢，恨不能一下子飞出登州啊。他惦着程咬金，又惦着自己的母亲，他母亲的生日快到了，但是没办法，走不了啊。这可百般丰盈，哄的老头啊，哎，高兴，把酒喝多了，散了席，叫上官迪把前院打扫出三间房，叫秦琼休息。龙票和龙签由上官迪
给收起来了。为什么？怕丢了。就这样一晃住了十几天，秦琼表面上没什么，心里特别着急。这一天跟着上官迪背了两匹马出城逛一逛，要看看海景，身后跟着两个家人伺候着。俩人走饿了，腾腾腾就上了望海楼。一进门伙计认识，哎呦，上官将军来了，你好啊，您是喝茶呢是吃饭？我和朋友喝两杯酒。那好那好，往这么来，让到里边八仙桌坐下。诸位，你们认识这位吗？哦，这位就是那天啊来闹登州的响马，实际他叫秦叔宝，是山东好汉。伙计一听都纷纷过来见礼，怎么见着名人了，就差签字了。也有人给高魁送信，高魁是谁？前文我讲过，就这个酒楼的少东家。高魁一听说秦叔宝来了，赶快来到楼上上前施礼。秦二爷，嘿嘿，那天我多有得罪，我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赛叔宝，多有冒犯，您看这个外号您乐意不乐意？秦琼点点头，好啊，你说赛叔宝我还不高兴吗？来来坐下，咱爷儿几个喝几杯。三个人喝酒，两个家人正伺候着，噔噔噔噔噔噔，楼梯一响，程咬金、尤俊达上来了，他们俩找秦琼要闹登州来了。一上来秦叔宝就看见了，上官迪没注意。为什么？秦叔宝是抓差办案出身呢，就是低着头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看见程咬金脑袋嗡的一声比刘斗都大呀，完了，我呀活不了了。这程咬金性情粗鲁，大字不识，接黄杠就像吃馅饼一样，他不懂得什么叫犯法。他跑这儿肯定是来打听我的消息，见不着我他非闹不可呀。上次我闹登州我是玩命了，你闹登州可就把我给闹死了，这怎么办？看着他们俩，俩人也不看秦琼，特别是他怕被上官迪和高魁瞧见，急得跟热锅蚂蚁一样。再说尤俊达和程咬金俩人的药壶茶吃着干果，一倒水，程咬金一扭脸儿，他和秦琼的眼球叭就碰一块了。老程一看乐了，这是又惊又喜呀、啊！哎呀，二，干嘛要喊二哥？就这二字一出口啊，秦琼的三魂七魄呀、啊，早就飞了一半，在脑顶撞着人。心想我的惹祸精，你别喊呐！冲着微微眼皮这么一抹的。那意思你别说话。程咬金你看那粗鲁啊，外粗内精啊，立刻就明白了，哦，他身旁有人不让我喊，但是话已经出来了。二小他叫谁呀、啊、叫伙计。秦琼赶紧把头低下来，哎呦我的天哪，这心扑通才落到肚子里了。我这位程兄弟呀、啊、你可诚心要我死呢？程咬金想，哎呀，我二哥没死，他坐这块身旁有人不得说话，他怎么没死呢？这登州也闹不了了。他一哼哼，冲谁呀、啊、冲尤俊达，把尤俊达吓一跳，心想干嘛，你冲我护什么食啊？他一抬头一看，程咬金正在看他，一努嘴儿。尤俊达是绿林出身，那也是一路的瓢把子，又精又灵啊。顺着眼神一瞧，哎呀，看见秦琼了。哟，谢天谢地，二哥没死，这可好。咱们怎么能过去说几句话呢？再看秦琼微微一扭头，一晃脑袋，这俩人都明白了，意思说现在不得说话，你们赶快出去。可是这水已经沏完了，
我们怎么走呢？

0: 秦琼在这坐不住啊，他想这两个惹祸妖精往这一坐，不定什么时候闹出事儿来，特别是程咬金这个脑袋太特殊了，一旦被官府人看见，把他一抓住，把我牵连进去，可就一大串的人都活不了了。哎呀，这可如何治好？秦琼想把程咬金调出去，那么如何调出程咬金呢？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场。
4: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汽车交通服务类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人秋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6月22号，全新一周的第一天，晴天，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南风。

风三级。明天呢，6月23号，中雨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伴有西南风三级。周三呢，依然有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伴有东北风2级。所以这几天呢，天气也比较多变啊。明天后天依然有雨，希望大家出门提前做好准备，一定要佩戴雨具。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这几个城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他们的限号提示周一到周五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2和7，周二限行3和8，周三限行4和9，周四限行5和0，周五限行1和6。另外呢，河北省其他城市目前均不限号。

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目前呢正常开启，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71公里处发生事故，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两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呢，真子镇迁北京方向站口关闭，龙庐到孟江之间北京方向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1: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端午假期的前两天呀，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3.5%。 端午，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边出了点意外。你已经退单了？好好好，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不用送了，我现在有时间配合你们工作了。
3: 哎呀，小兄弟啊，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你呢没有前科，念你是初犯，这次我就给予你口头警告，下次要是再犯可就要罚款了。
2: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
3: 那你这车
4: 啊？我呀，那个我这车吧，看着也没啥事儿，也就蹭了点漆，再说我刚才吧性子也有点急。没事儿没事儿，那我就先撤了啊。
3: 行吧，这盒饭啊你就卖给我吧，反正啊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对了，你千万记得以后可不能逆行了。
2: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您。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

0: 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1: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呢进入今天的两车吧，咱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车啊。今天呢要给大家聊到的车呢是全新的问界 M6， 因为呢最近全新问界 M6 有两款纯电的新车正式上市了，入手价格直降50,000块钱，听着呢像是背刺老车主啊，但是呢先别激动，这个价格并不是直接的优惠。 咱们都知道之前呢老款纯电入门版要27.98万，这个价位呢对不少的普通家庭用户朋友来说呀门槛略微的有些高，那这次呢品牌直接调整了产品的架构，更 新换代了就是81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同时呢也推出了两套激光雷达方案，在保留800伏快充、完整华为 ADS 智驾还有鸿蒙 5.0 全套座舱这些核心配置不动的前提之下，硬生生的把起售价压到了22.98万元。 说白了新款呢就是降低了部分的配置，同时呢也降低了它的入手门槛，专门瞄准了22到25万主流家用纯电 SUV 市场，这个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有预算有限但是呢想要高阶智能的朋友能够入手这辆车。聊完新车上市的背景之后呢，我们再聊聊客观横向对比同价位的竞品啊，来看看它真实产品力到底处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这个价位呢其实我们知道热门的车呢不少，像小鹏 G6、 小米U7还有呢特斯拉的 Model Y、 理想 L 其实都是它的同台竞争品。 新款的问界 M6 呢不管是高配还是低配，无图城区 NCA 还有高速领航、全自动泊车全部都是标配， ARHUD 多屏座舱、全景天幕、分区空调一应俱全，智能和舒适配置一步到位，放在同价位里没有明显的短板。 说完整体的这个产品竞争力，我们再拆开两台新车，聊聊2万元差价到底差在了哪。 22.98万元的纯电 MAX， 它用的呢是挡风玻璃内置激光雷达，车顶呢没有凸起，跑高速呢风噪更小，平时下地库过杆也不用 会担心雷达呢磕碰坏了。另外呢就是底盘它只配备了普通的 CDC 减震， CLTC 续航呢是602公里，日常市区的通勤路况平整，这套硬件完全能够顺畅的应对早晚高峰智驾，三电还有座舱所有的核心功能一点都没缩水。 加2万上到了24.98万的 MAX 加，感知硬件就直接升级了顶车顶 896线的激光雷达， 还多了两颗 4D 毫米的这个雷达，碰到雨雾或者是老街人车混行没有保护左转这种极限的场景之下，它可以识别距离更远，而且呢这个智驾操作会让人觉得呢更加的顺滑一些。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款新车它提升的是空气悬架，搭配 CDC， 车身能够上下调节80毫米，最高呢支持700毫米应急涉水，过减速带或者是坑洼的路面，减震质感提升了一大截。高速呢还能够自动的降低车身，提升它的稳定性，续航也小幅提升到了630公里，长途出行续航冗余更加充足。

最后呢，结合大家不同的用车场景，给一些实在的选购建议。如果呢您的预算卡在23万以内，平时呢我们就自己或者是小两口市区代步，家里呢有固定的充电桩，很少满载老人小孩，一年呢跑不了几次长途，

您就直接选纯电 MAX 最合适。同价位很难找到第二台标配全套华为高阶智驾的车型，省下20000块钱拿来装充电桩、做保养都够用，日常代步呢性价比也拉满。如果是标准的五座家用，经常全家满载出行，每年的都有跨省长途自驾的需求，家住城郊烂路多，或者是雨季呢容易积水，那么就直接去上 MAX 家。空气悬架带来的舒适质感没有办法后期加装，更强的智驾硬件呢跑长途也能够减少人工接管。

免费送。近期呢，打算入手20到25万元纯电 SUV 的朋友，我觉得两款都建议大家线下去试驾一下，亲身感受一下它的差异。不要忘了，这台车它的名字叫做问界 M6。

0: 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 的哥弟姐跟我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开车时候的一些事情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就是你在淡定的开车，但是仪表盘呢却显示每小时60千米，就感觉自己像一个温柔的老司机一样。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副驾已经抓紧了扶手啊，脚趾抠地，声音发颤的说，你能不能开慢一点。 我相信呢，有不少朋友啊，只要身边的坐着副驾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看一眼自己的这个表，我这车开的也并不快呀，为什么对方有这样的反应呢？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呢，是他的大脑真觉得这车快的像要起飞了，还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聊聊这个问题。 司机在开车，副驾呢其实是在备车带走。那么为什么司机我们开车会觉得我开的并不快啊？为什么不怕？因为方向盘在你的手里，油门刹车在你脚下，你知道自己下一秒要干什么。比如说我要加速，我要刹车，我要变道，我要过弯。所以呢，你的大脑提前已经打好招呼了，就是各单位注意，我要刹车了，身体呢立刻进入到了备战状态。但是呢，坐在你的副驾驶 位置的这个人他就不一样了，副驾的大脑呢全程就是像一个被临时拉上台的观众一样啊，怎么突然加速了呢？怎么突然刹车了呢？怎么突然拐弯？怎么突然间这样了？其实这个呢就是问题的核心，司机是主动操作，但是副驾却是被动承受。 所以呢，我们通常会觉得同样一个弯，你觉得吧，我是丝滑如弯啊，副驾呢却觉得人生走马灯开始播放了。

人判断车速啊，其实他们靠的不是脑袋里有一个测速仪，而是我们看周围东西动得快与不快啊，它会有一个相对来说的。那司机呢，一般看哪里呢？他们是看前方的远处，远处的车，远处的路牌，红绿灯看起来移动得很慢，所以司机会觉得，哎，我开的并不快呀，我开的挺稳的呀。那副驾看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侧窗、路边的树、 护栏、电线杆、隔离墩，刷刷刷的往后飞，这个就叫做运动的视差。那听起来有的朋友就说，哎呦，这个名好高级啊。其实呢也很好懂，就是近处的东西呢看起来跑得快，远处的东西看起来跑得慢，就像我们坐高铁一样，你 看远处的山你就觉得慢悠悠的，但是呢你盯着窗边的电线杆你就会觉得哇，简直就是闪现。车速呢一直没变，但是眼睛却被骗了，就是这个道理。副驾如果一直盯着侧窗，就等于给大脑播放了一部《速度与激情》。 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坐在副驾上，为什么我们往往会觉得，哎呀，你开的也太快了，是吧？这个反应有点太猛了。那其实很多司机朋友呢，在面对这样的指责的时候，会非常的委屈。我真没有开多快，可能呢你确实没开快，但是呢你可能开的不够顺。 副驾害怕的是什么呢？经常不是车速，而是这些瞬间，比如说起步一蹿，刹车一点头，或者是变道一甩，过弯的时候一晃，或者是跟车一进，电，这个电车呢，就是这个动能回收一拖，往往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吧，我们就觉得啊，作为司机，我的操作非常正常，但是副驾呢，却觉得这车刚才是不是想把我的魂儿给甩出去。 车速并不高，但是动作很突然，所以副驾的身体呢就会更紧张一些。副驾脚底下呢，他没有刹车，但是心里呢有一百个刹车。其实坐在副驾驶这个位置上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心惊肉跳的。最经典的心理活动就是，哎呀，怎么还不刹车呀？对吧？怎么还不刹车呢？完了完了完了。 但是司机心里想的就是，这距离够啊，轻点刹就可以了。副驾心里想的就是，现在不刹，咱俩是不是要成为前车保险杠的一部分？那为什么两者之间会有这样不同的认知呢？那是因为司机知道自己判断的过程，副驾呢，他只看结果。 司机可能早就看见前车了，判断好了距离，脚已经准备收油，但是副驾对于这方面他一点都不知道。副驾呢看到的是画面指示，前车越来越近，司机还挺淡定。 另外有这样的一个分歧的原因是，坐在副驾上的人呢有点闲啊，所以更加容易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司机非常忙，他要看路，要看车距，要看红绿灯，要看后视镜，还要防着电动车大哥突然间修闲室的横渡马路。这大脑忙得像年终总结一样，哪有空专门感受一下我现在开得快还是不快？但是副驾驶这个位置上就不一样了，副驾呢没有任务，一闲下来大脑就开始 加戏，这车距离合理吗？这弯我们转的是不是有点着急呢？旁边大货车怎么这么近？或者是他刚刚是不是单手开车？我现在这个状态可不可以啊？注意力越盯着危险，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危险，速度感就是这样被无限的越想越大。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真的做不了别人的车啊，因为我经常自己开车，真的不习惯了。因为自己开车的时候呢，你是导演，坐副驾的时候你是观众，而且呢还是那种没有剧本不能快进不能暂停不能改结局的观众。但是我们自己开车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就是主宰，我知道我要怎么过这个弯儿，坐别人车呢就是他知道他要怎么过这个弯儿，自己开车这个距离我够刹停的，但是坐别人的车就是这个距离够投胎吗？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控制感的差别。 人只要把失去控制感，就会自动的把风险放大，这不是副驾胆小，而是人类大脑出厂设置就是这样的。
那司机应该怎么办呢？记住一句话，让你的副驾安心，不是只靠慢，而是靠开得稳不稳。你可以这样做，变道之前呢，提前打灯，动作柔一点，刹车别等最后一脚，提前收油。过弯呢，之前我们先降速，别弯里改修这个方向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它的动作会非常的猛烈。跟车距离呢，不要太极限，遇到复杂路况，请您提前说一句。另外呢，作为副驾，我们也要做到的是，你别盯着侧窗，也别盯着护栏，别一直看手机，把视线呢放到前方的远处。我们身体可以靠稳椅背，脚呢踩稳地板，实在觉得害怕，就直接说刚才那个变道有点突然。注意啊，说有点突然，比如说你开得太快了更有用。在我们今天最后呢，要说句公道话，当副驾在喊慢点的时候，不一定是在质疑你的车技，他可能只是正在经历一个和你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你看的是前方的远路，他看的是侧边的护栏，你知道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开，但是他不知道下一秒是怎么晃的。你手里有方向盘，他手里只有扶手和一颗慌张的心。所以啊，当你身边的副驾下次再说慢点儿，您别着急怼他，可以温柔一点说，好，我开顺点儿。这句话的效果呀，可能比降20码还管用。

毕竟车速表上的数字呢，只是告诉你现在车速有多快，但是副驾的表情会告诉你，这趟车它的灵魂刚刚跑到了前面300米。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提问。后台呢，有朋友留言说，想问问普通家庭，我们到底买油车合适，还是说买电车会更加方便一些？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家庭来说呢，买油车还是电车呀？我觉得关键是看咱们有没有充电条件，还有主要用车的场景究竟是怎样的。如果呢家里有固定的车位，能装充电桩，平时呢主要是在城市上下班或者是接送孩子，周末短途出行，那么我觉得电车通常更划算，电费呢便宜，开起来安静，长期能省下不少的钱。但是呢，如果没有加充条件的话，经常跑高速，长途出差，或者是生活在冬天特别冷的地区，那么油车呢会更省心一些，你不用担心续航和充电问题。简单来说呢，有加充城市通勤多选电车，没加充长途多选油车。如果呢既想省钱又怕续航焦虑，那么我觉得插混车往往是普通家庭最不容易选错的答案。

如果呢您有用车方面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后台方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即可，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会进行梳理啊，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祝大家出行一路平安顺风，我是美嘉，稍后的15点供求热线里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见。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荣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709887，22236431517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罗，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的声音。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热线是221-8188，221-8188。

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呢有两个，分别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0: 55岁以下包吃住，要求身体健康，会种菜，一个月工资3000元。地址：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1: 嗯，要求会种菜，对吧？年龄是多少？
0: 55岁以下。
1: 嗯，55岁以下。好的，再见。刚才呢，城南水电路口附近要招聘南门卫，主要呢是需要驻场，要求55岁以下，会种菜。电话是155-1171-9175，155-1171-9175。

刚才呢，水电路口附近招聘男美位，要求55岁以下，会种菜，必须驻场。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讲。
1: 我购买一台血压泵机，尺寸有1.2米。如果有长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
0: 嗯。

0: 有20码里以上，价格面100，电话是158-3276-0693。
1: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0: 哎，好嘞，谢谢。
1: 刚才呢，尾号0693的朋友呢，想要求购一台旋耕机，要求20马力以上，1.2米的。那除此之外呢，他说，成套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慌慌张张，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购20马力以上的1.2米旋耕机， 他说成套的也可以， 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城南水电路口附近呢招聘驻场的南门卫， 要求会种菜55岁以下， 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

0: 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1: 具体您来说一下。
0: 西环胜利路招聘工业区招聘组装学徒工，要求性别男，年龄45岁以下，薪资待遇是计较工程，年纪电话160326-7679-0906。刚才您说是要招聘组装学徒工是吗？对。公这个地点在哪里？再说一下。
1: 西环胜利路工业区。
0: 胜利路工业区是吗？对。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160327-7609。
1: 刚才呢，西环胜利路工业区要招聘组装学徒工，要求呢40岁以下的男性。
0: 电话166-3276-7209，166-3276-7209。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们会多次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记录。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或者是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都可以搞定。我们的互动热线呢是221-8188，期待您的拨打。

水电路口附近呢招聘会种菜的南门卫，要求驻场55岁以下，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但有件事我非常求购20马力以上的1.2米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西环胜利路工业区呢要招聘组装学徒工， 要求40岁以下的男性， 电话 166-3276-7209， 166-3276-7209。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是花园五零二，新蕾五零二。
0: 您是什么？没有听清楚。
1: 新蕾，部长，招一名工人，月工资6000。

0: 主要做什么呢？就是装卸工。装卸工，嗯，
1: 对。您是哪里？任丘苍运物流员是吗？
0: 对，金磊。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3785802265。嗯，好，再见。
0: 刚才呢，任丘苍运物流员招聘工人，主要呢负责装卸啊，每月工资6000，电话13785802765，13785802765。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听众朋友发布的信息。刚才呢，水电路口附近的朋友要招聘驻场的南门卫，要求会种菜，55岁以下，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求购20马力以上的1.2米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西环胜利路工业区要招聘组装学徒工，40岁以下男性， 电话 166-3276-7209， 166-3276-7209。 沧源物流园招聘工人，装卸工，每月工资6000， 电话是 137-8580-2765 137-8580-2765。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来说一下。
1: 有个板房需要出租。
0: 嗯。
1: 地址是三街村南，京博路北。是4米乘7米。电话是1399317-20840。
0: 嗯，好的，再见。
1: 好，谢谢。
0: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位于三街村南的板房，4米乘7米的尺寸，电话13931720840，13931720840。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这是河北沧州长运物流园金磊物流招聘工人一名，月工资7000。
0: 要招聘工人，工资7000啊，然后呢？年龄不限是吗？
1: 60岁以下就行。
0: 年龄要求60岁以下是吗？
1: 对。
0: 您的电。

0: 是多少呢？喂，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

0: 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那刚才呢，在广告过程当中，一位尾号是7222仓运物流员的朋友打来电话，要招聘工人，年龄60岁以下，月薪7000，电话136-5317-7222 136-5317-7222。

三杰村南呢有板房4米乘7米， 对外出租，电话139-3172-0840 139-3172-0840。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玩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参与热线 2218-88， 期待各位的拨打。 西环胜利路工业区呢招聘组装学徒工， 要求男性40岁以下， 电话166-3276-7209 166-3276-7209。

求购20马力以上的旋耕机，要求 1.2 米，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招聘水电路口附近的南门卫，要求呢驻场年龄55岁以下，会种菜，电话是155-1171-9175 155-1171-9175。

下面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苍蝇物流员招聘工人，每月工资呢7000元，年龄60岁以下，电话136-5317-7222，136-5317-7222。

出租三杰村南的板房4米乘7米， 电话 139-3172-0840 139-3172-0840。

西环胜利路口的工业区要招聘组装学徒工，要求40岁以下男性，电话166-3276-7209，166-3276-7209。

求购20马力以上的 1.2 米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电波传真请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距离节目结束还有短短的几分钟，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水电路口附近呢招聘驻场的南门卫，要求会种菜， 年龄55岁以下， 电话155-1171-9175，155-1171-9175，求购20码力以上的旋耕机， 要求1.2米， 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新华胜利路的工业区招聘组装学徒工，要求40岁以下男性， 电话166-3276-7209， 166-3276-7209。 苍源物流园呢招聘工人，每月工资呢6000元， 电话137-8580-2765， 137-8580-2765。 另外呢，苍源物流园要招聘工人， 年龄60岁以下， 每月工资7000， 电话136-5317-7222， 136-5317-7222。

出租三节村轮的板房4米乘7米，电话13931720840 139-3172-0840 139-3172-084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咱们
0: 什么消息呢？
1: 一名护工，女护工，年龄在45到56之间。嗯，有那个护工证的优先，月工资这是3500到4000这个之间。嗯，有想来的打我电话，电话是138317-4050。
0: 嗯，
1: 我在建设东路协和医院院里头，暖阳养老金公寓。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啊，再见。
0: 刚才呢，建设路上暖阳养老年公寓要招聘女护工，要求有护工证的优先，年龄45岁到55岁之间。电话138317-4050，138317-4050。

刚才呢建设路暖洋洋老年公寓招聘女护工，年龄45到55岁之间，要求呢有护工证的优先，电话138-3174-0506 138-3174-0506。

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再次把所有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再重复一遍。 刚才呢，水电路口附近招聘会种菜的南门卫， 要求驻场，年龄55岁以下， 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 求购1.2米旋耕机， 要求20马力以上， 全套的也可以， 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西环胜利路工业区要招聘40岁以下的男性组装学徒工， 电话166-3276-7209 166-3276-7209。

苍蝇物流员招聘装卸工，电话13785802765 13785802765。出租三杰村南的板房，4米乘7米，电话13931720840 13931720840。苍蝇物流员呢，招聘工人，每月工资7000，年龄60岁以下，电话13653177222 13653177222。

建设路暖阳养老年公寓要招聘女护工，年龄45到55岁，有护工证的优先。电话13831740506，13831740506。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

0: 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任丘风采。
4: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5: 不践踏花草，
6: 不乱扔垃圾，
1: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7: 点火！
8: 点火！
7: 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控制点火，快！火！火呀！
9: 快！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荣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 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

0: 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6: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

0: 贡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姜桂枝飞仗打吊客，罗焕受伤救祖母，庄金定却被飞来一物打中后背呀、啊！什么东西？由打远处飞过来一只金箔，这只金箔呀，周边磨得锋芒利刃，全都开了口了，而是。那谁能防范得了啊？由远处疾驰而来，庄金定啊，后面深深的就中了一飞箔呀！哎呀，庄金定惨叫一声，蔡定方等人呐、还想过来抢呢。这个时候，圣手白猿侯君集已经奔过来了，哎，招镖，招镖，啪啪啪啪啪！侯君集也急了呀。双手往外发枣胡镖啊啊啪啪哎呦啊噗噗哎呦啪。有几员士卒躲闪不及，被这枣胡镖打到脸上，打到身上，血光迸溅，龇牙咧嘴呀、这边一乱，这边呢张公瑾、史大奈等人往上这么一闯，把秦胜珠、罗焕、庄金定是抢回阵中了啊，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顺

双方往前一凑，那就对峙起来了，各拿刀枪，这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啊，眼珠子都红了。秦琼在马上往后一看，何人大胆气，阿弥陀佛。就见有打后面冲过来一匹马，马鞍桥端坐着一个胖大和尚，猩猩红的大袈裟，握着一把方便连环铲。那金伯呀，就他打的，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那飞伯僧。飞伯僧啊，不是在那里堵着拒马桥吗？后来飞伯僧一看也没人走这个地方了，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回来禀报啊，发现有一只人马奔着涿郡那边跑了。飞伯僧一琢磨明白了，人家没有走自己这条道啊，往北面走的通道多的是啊，宝，让他们提前一步到达涿郡，坏了我们的大事啊。啊，撤！飞伯僧带着这些人没回他的潭柘寺，而是呢直奔涿郡城啊。到这里晚那么一步，那由于他带的那是刘黑他的队伍啊，到城外这么一报号，人家一看自己人马就被放进来了，带着队伍来到事发当场，那前面黑压压都是人，发生什么事了飞伯僧不知道啊，一着急脚一踹蹬，擦，纵身呢就蹦到旁边大墙之上，顺着墙蹭蹭两三步蹦到屋脊之上，在这屋脊上往下这么一瞧，看到这边走马换将啊，但他看到的已然是刘黑他往这跑，这边的秦胜珠还有庄金定往对方跑。他一看弥陀佛，就知不好啊，又一见那边过来抢，这手里啊就把飞帛拿出来一个，想都没想奔着庄金定后背就抛过来了，那才叫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啊。那谁能够料到那么远能够飞过来一飞帛呀，正给庄金定打上啊。飞帛僧一看这边打上了，翻身又跳上马让开，来到阵前呢，弥陀佛。秦琼一看飞帛僧啊，那真是新仇旧恨呢，赶紧看庄金定伤势，知道挨了飞伯僧一飞伯，说伤势怎么样先放在一边，这里面有剧毒啊，得赶紧医治啊。哎呀，秦琼心说没想到飞伯僧跑过来了，要知道这个应该把孙思邈孙大夫带过来呀，赶紧把那毒血放出来。姜桂枝知道这事情严重性啊，赶紧的同老王妃一起让人架着庄金定搭到了队伍后面，扯起帷幔，怎么呢？进行手术啊！把罗通急得直掉眼泪呀、啊！娘啊，娘啊！按下他们在那里抢救庄金定不提，单说秦琼、秦叔宝啊，血贯同人呢、啊，把我弟妹伤了，回头我怎么见我表弟交代呀、啊？秦琼把掌中提炉枪这么一颤，凶僧啊！你按下毒手算什么英雄？弥陀佛。秦琼啊，拒马桥上你没敢跟贫僧交手啊，没想到在这涿郡城咱们又碰到了，看来啊冤家路窄，这一回你是逃不掉了。来来来，秦叔宝，放马过来，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一个马踏黄河两岸捡打齐鲁大地的神拳太保，贫僧会一会你。呵，这飞伯僧现在牛啊，把老罗家爷仨都让自己打了，飞伯僧简直觉得呀自己现在那武艺应该是天下第一呀、啊、估计就算李元霸宇文成都来了也未必是我的飞伯对手啊，我会这种暗器啊。钱叔宝，
来来来。

咱们俩过过招。秦琼恨得牙根直痒啊，颤枪就想过去。父亲，秦用挡住了。父亲大人呐、啊，您身上有伤，还未痊愈，把这凶僧交给孩儿我了。秦用怎么知道秦琼有伤啊？这一路行来，督察张公瑾告诉秦用了，你爹呀，在这同济大阵上受了好几次伤啊，到现在伤势未痊愈。这一次，要不是为了罗家事务，他得过来说和，那就得回瓦岗好好将养了。所以啊，用儿，这一次啊，还得是你打先锋啊，尽量别让你爹使力气。这些人呢，给秦用这么一嘱咐，秦用明白了。哦，现在我父亲身上有伤，还未痊愈，那我得包打前阵呢。秦琼也知道自己这个身子骨啊，现在不宜作战呢，但是又担心秦用啊。现在可以说秦用是这面唯一的仗头啊。罗氏父子都已经身受重伤了，这个毒没有完全解呢。孙思邈说了，这一时半会儿几个月之内不要动气，不要动力，慢慢的将养。所以呢，这爷仨现在指不上啊，最能指得上的就得是自己的义子玉面韦陀秦用啊。按说秦用的武艺秦琼并不担心呢、啊、担心的是秦用上前不要再中了凶僧的飞薄呀。所以秦琼叮嘱秦用一番，用儿，这个凶僧啊，他有好几块飞薄呀，飞薄上面喂着剧毒，你的表叔、你的姑爷爷都被他的毒飞薄打伤了，现在还在养伤啊，你要万分注意。嗯嗯，秦用把头一点，父亲，您就放心吧，我来对付这凶僧。秦用恨得呀，牙根嘎嘣嘣直响啊。啊，就是你这和尚拿着飞薄打伤了老王爷，打伤了爵爷呀。行啊，我今天拿我这降魔杵把你那秃脑袋打扁喽。催马出阵，晃动掌中八棱紫金降魔杵，咚，凶僧啊，可认识本将袍。那秦用跟原来挡金马的小孩不一样了，已经到了耳力之年了，那成熟多了，在马上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那真如同金甲韦陀将士一般呢。弥陀佛，哎呀，这飞薄僧一看，这是我那潭柘寺的韦陀菩萨下凡了吧？啊，哎呀，怎么那么像啊？嗯，儿是何人？涿郡瓦口关守将秦用是也。秦，哦，你就是秦用啊，当年大败红海的可是你呀、啊、不错，正是本将。嘿嘿，我听人说了，说你是秦琼的义子，可有此事啊？不错，秦大帅正是我的义父啊，看来呀，你也是老罗家的亲戚呀。好，今天呢，贫僧来到涿郡，要把老罗家一锅烩呀。如今老罗家爷仨已然命丧我手，你也过来了。好，我就让他们的第三代也尝尝贫僧的厉害。他不知道啊，他以为啊，中了他的飞薄那必死无疑啊。现在都一两天了，罗氏父子肯定见阎王了，不然的话秦琼身背后也看不见他们呢。嘿嘿，所以呢他非常自信，有自信也变得狂妄啊。一听此言，秦用气得火冒三丈，他知道现在罗成也好，罗毅也罢，并没有死，但是罗氏父子就因为他好悬没丧命啊。再看这凶僧摇头尾巴晃，这个猖狂劲儿，嗯，秦用暗下决心呐、啊，我非得为我表叔、为我姑爷也报仇不可，把掌。

0: 中紫金八棱降魔杵一晃，凶僧啊，废话少说，拿命来吧。
1: 好啊，
0: 看来你这个小孩啊，不知天高地厚。佛爷爷我呀，就教训教训你这个韦陀。你是韦陀，我还是佛爷呢，拿命来。催马轮动方便连环铲奔秦用拍过来了。啊呜，一铲拍下来，秦用往前一催马，掌中降魔杵往上一挡。秦用单手拿降魔杵啊，没有双手拿，这降魔杵是短家伙呀，往上一挡。咱说这秦用这人呢，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人左右臂不一般大呀，右胳膊得比四条左胳膊还粗呢，比那大腿都粗啊，力大无穷啊，十八条好汉排名在十啊，那了不得呀。一看这铲拍下来了，一不躲二不藏，拿着降魔杵往上这么一崩，左手一叉腰，右手一崩。一般来说呢，往上崩的时候人都得双手擒兵器，但秦用不然，一直就单手，耳轮中就听见当，哎呦呦呦呦，好悬没把这把方便连环铲给崩飞了呀。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幸亏这凶僧啊手疾眼快，赶紧抓住了。他这一抓住，这边秦用啊呜，本来往上崩啊，把你铲崩飞了，以上试下啪就抽过来了。我天哪，凶僧吓得往下一低头，就贴着脑瓜皮过去了，把这和尚吓得一身冷汗呐。两马一错蹬，再次圈回来。这和尚心说，不行，看来这个小子呀力大无穷啊。对呀，我听说想当年的大都督红海多厉害呀，是牛头都的，都没打过他呀，我为什么给他拼力气？看来这小子力大无穷啊，我不能够拿我的短板碰他的长处啊，我呀拿招数迎他，拿命来。二次晃动方便连环铲来战秦用，秦用晃动降魔杵，叮当叮当，两匹马马打盘旋站在一起呀，一伸上手，呦，这凶僧啊大吃一惊啊，还想着用招数胜着秦用呢，但是一伸上手发现呢，人家秦用手中这杆降魔杵招法神奇呀。哎，他就觉得呀有些招法好生眼熟啊，我在哪里见过呀，谁这么使兵器呢？哎呀，他呢脑子里还在琢磨这个事儿呢。咱们书中暗表，其实啊他觉得这个招数熟悉，是因为呀他跟那苏定方关系莫逆，这苏定方啊跟他一起探讨过武术啊。苏定方善于使枪，但是呢其他的兵器那也是样样精通啊，就在他面前使过棍，使过剪，包括使枪，那招数跟着秦用使着降魔杵都有一些类似，一个老师教的呀。所以呢这凶僧看着看着，哎，这一招好像在哪见过，哟，这一招也熟悉，他光琢磨这个了。本来要论武艺他都未必是秦用对手，现在再一琢磨这个，秦用连发进攻，啪啪入入入，啪啪啪啪，哎呦呦，把这凶僧啊吓得手忙脚乱呢，赶紧收回心神专注对付秦用。但是晚了，那玩意儿打仗生死就在一瞬间呢，你脑子老溜号哪行啊，想再专心对付秦用手脚都乱了，哦，当当当当，只有招架功无有还手力了。哎呦，飞伯僧一看，干脆啊我还是用飞伯赢你吧。想到这里啊，虚晃一铲，唰，把这铲交在左手，右手往豹皮囊中这么一摸，右手掌心就吸出了一剑飞伯呀，手心一转，唰， 看着秦俑打

过去了。秦琼啊，在这边观敌料阵，一直盯着这飞伯僧呢，就怕秦用吃亏呀。一看飞伯僧铲交左手，哎呦，秦琼就这么好啊，喊了一声玉儿小心。其实啊，不用秦琼喊，秦琼在这秦用出阵之前对秦用的嘱咐，秦用啊牢记在心。秦用这个人呢是个厚道人，不张狂，你别看武艺那么高，从来不骄傲，这秦用的好处。相反的呢，秦用啊常才比较直，哎，傻傻乎乎的，不然的话当年能把秦琼真的当自己爹吗？就是傻傻乎乎这么一个孩子。但是这种人呢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别人劝他的，尤其是自己的亲戚劝自己的话，那牢记在心呢。那不像罗成他们，你再怎么规劝，有危险有危险他不怕。有什么危险呢？哎，我看看这危险在哪呢。你越劝他呀，反倒是这激起了他的好奇了。秦用不然，你劝他的话记在心里头，听人劝吃饱饭，所以秦用这孩子他不吃亏呀。把秦琼话记在心里了，一直就盯着这飞伯僧。秦用还琢磨呢，给我打半天了，他什么时候往外扔飞伯呀？啊，他啥时候扔？我得防备呀。你看他老防备的呢，所以飞伯僧往外扔飞伯能打中秦用吗？这一飞伯出来，秦用刷把降魔杵往面前这么一立，你这一飞伯奔秦用前心打过来了，一立降魔杵，哒，清脆一声响。再看这只飞伯，扑通，哎呦，怎么呢？这飞伯呀改变方向了，被秦用这一降魔杵挡的，直接飞奔刘黑塔队伍当中了。马定方在那里骑着马呢，这一飞伯呀正好打在那马头上啊，扑一下子把这马头天灵盖给打开个缝啊，那马受得了吗？往旁边这么一趴呀，这马定方由打马上趴一脑袋栽下来了。飞伯僧多好，这一飞伯没打中秦用，哎，反倒打中马定方了。哎呀，飞伯僧一看再来，唰一掏啊，又摸出一只飞伯，一拧劲又奔秦用来了。秦用拿着降魔杵，以下是上，往上这么一挑，当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这一飞伯给挑出去了。哎呦啊，不好！一伸手又拿着一飞伯，呜，奔秦用脑袋削过来了。秦用降魔杵刚挑上去，一看这飞伯迎面来了，降魔杵往下一砸，哒，啪来来来来来来来，一降魔杵啊，把这一只飞伯就砸到地上去了。当时咔嚓裂成两半了。飞伯僧一看，一哈，这小子好厉害，我再来。还想摸飞伯呀，这秦用一看，你别摸了，你好就打我三下了，我都没还手，还想来第四下呀？你扔我我也扔你吧，招数没这么干的。这秦用一着急呀，把掌中的八楞紫金降魔杵给扔出去了。肉，这也是受了姜桂枝的启发。姜桂枝刚才飞杖打吊客，哦，秦用坐在马上这么一看，嘿，我这姜奶奶这一招厉害，感情这兵器还能够往外飞，也难怪呀。我父亲撒手锏，天下一绝呀，锏扔出去还能回来，我老想学了，但是我父亲说了，这一招不能交给我，因为有祖训，不能往外传啊！我这姜奶奶也会往外飞，我今天我也试试吧。我这降魔杵估摸着飞出去打在人身上，这人也够呛，所以这秦用啊想起这一招来了，肉把降魔杵扔出去了。这边呢，凶僧啊还在掏飞伯呢，呜一下子就觉得眼前一黑，一件东西打过来了。哎呦，不好！这飞伯僧啊赶紧往旁边一躲，身子往下一侧，稍微慢那么一点，正好在这右胳膊尖上啪扫过去了。哎呀，咔嚓一声。怎么呢？你想想八楞紫金降魔杵那多的力道啊，
消在这肩膀尖上好得了吗？这飞波僧啊，就觉得咔嚓一声，马上这条胳膊咻就木了呀，当时就抬不起来了，估计里面呢，反正不打成骨折就得骨裂呀。啊，飞波僧那哪能再掏飞波呀，赶紧一踩蹬，骑着这匹马

0: 包扎呀，是吊带呀，打石膏啊，那就不说了。秦用这边来了一个飞楚打凶僧啊，可把秦琼他们呢给乐坏了呀。尤其大肚子天王史大奈呀，舔着草包肚子就喊上了，好，勇儿打得好，就这么使劲给我打。那早有人过去就把这八愣紫金降魔杵给秦用再次捡回来，秦用在手中一抄，哪个还来哟。刘黑大一看惊了一身冷汗呐，知道这秦用那是万人敌呀，自己手下这些将领可能没有一个是秦用对手，干脆呀，众位儿郎给他们拼了，随我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韦陀打凶僧，玉面韦陀秦用一个飞楚把那飞波僧给打跑了。刘黑大一看这个情形，那不打不成了，趁着秦琼等人立足未稳之际，赶紧把他们赶出涿郡城，各位儿郎随我杀，跟他们拼了。刘黑大呀，真是亡命之徒啊，为达到目的真的不惜命啊，带着手下的兵卒晃动刀枪就要奔秦琼那边杀来。秦琼一看，把掌中提炉枪往天上那么一指，代替军令，各位列阵以待，只要敢上前者格杀无论。秦用也把八愣紫金降魔杵晃三晃摇三摇准备好了，给他们拼了，杀杀杀。这边总动员呢，大家一个眼珠子都红了，你们侵略我们涿郡呢，啊，现在你们发狠想把我们赶出涿郡城，没那个呀，杀就杀，拼就拼，我们要复夺涿郡。两方面眼看着就是一场血战呢，双方都往中间冲，眼瞅着短兵相接，白刃格斗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有打刘黑大身后有人高喊呐，住手，夏明王到，夏王来了，都住手，不许打，住手。这人呢，这一嗓子传出多远去，不但如此呢，就听身后

撇裂号都响起来了。这是一种警告啊。哎哎，听住。刘黑大赶紧的又把大家止住了。怎么回事？众人不约而同的转身甩目往身背后观瞧。哎呦，就发现呢身后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那大长杆子恨不能杵到天上去，上面挂着那大帆的，那是仪仗啊。一看这种仪仗，那非是王爷谁人有之啊，谁敢有啊。挑着长杆的那是一水的马兵啊，这马兵啊一个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连那马身上都披着马甲呀，脑袋上也戴着盔，就露着俩眼睛。突然间有人高声喊道：夏王道，不要打啦。哎呦，刘黑他听到这里脑袋嗡嗡作响，心说坏了，夏王怎么赶来了？这没听到信儿啊。啊，按说如果夏王有打都城到我涿郡，应该早有人前来通报吧，我怎么不知道啊。哎呦，这刘黑大明白，这一次攻打涿郡那纯属是自己的私人行为啊。夏王对自己三令五申啊，不许让自己打涿郡，自己呢听了苏定方的话，觉得先把涿郡拿起来那不有功吗？到那时哪怕功过相抵，涿郡起码的在我们手里了，到手的东西那不能再往外扔了，到那时夏王心里头还得感激我呀，我还是壮大了我夏国的国土啊，所以这才要先斩后奏。即便是拿下涿郡了，也并没有派人到夏王那里请求援兵啊。他想的是啊，我先把涿郡城安稳住了，到那时我双手献给夏王，爱打爱骂你看着办，总不能杀我吧。他也知道夏王这人呢心是很仁慈的，没想到突然间来到当场了。现在就不能打了，你也打不起来了。赶紧的冲着左右将军一使眼色，赶快接驾。说着话，刘黑他第一个把这马圈过来，带着马定方、蔡定方等人往后走。这时后面仪仗队已然停下来了，二龙出水往旁边那么一分，再往后面看，驶来一匹高头大马呀，这马后头众星捧月，战将百位呀。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呐，赤铜盔赤铜甲，披着大红的斗篷，方正大眼，浓眉大眼，圈嘴的胡须呀，望着马鞍桥上一坐，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紧跟在他身后的两匹马，马鞍桥上面坐着两员女将啊，一个年岁大点，也就是40来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另外一个呀，20多岁，漂亮的姑娘啊。两个人并没有顶盔挂甲，而都是一身的短衣襟、小打扮、短打衣靠吧，也都披着红斗篷啊，腰间悬剑呢。刘黑他一看来的不是别人呐，果然是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身背后年岁比较大的那个妇女是窦建德的夫人曹夫人，现在等于夏国的王后啊。曹夫人身边那个年轻的女孩子正是窦建德的女儿窦宪娘。说夏明王窦建德怎么来的？窦宪娘搬来的呀。潭柘寺窦宪娘跟着秦琼等人要到那里。

里去救老王妃秦胜珠，结果呢破空，那边早已是人去庙空了。当时秦琼就想率领大家赶奔瓦口关，跟秦用会合，复夺涿郡城。窦宪娘一看，我别跟着了，这事态有些严重啊。如果说涿郡城真的被刘黑闼给夺了，那我们过去也够呛啊。我应该呀，赶紧的去找到我爹，问问我爹为什么要打涿郡，我怎么着也得制止这场战争啊。所以想到此处，把自己的令牌交给了秦琼，然后告辞，日夜兼程窦宪娘去找自己的父亲夏明王窦建德。没想到啊，走到一半的时候，哎，居然跟窦建德碰到了。为什么碰见了？窦建德呀，得到消息了，人家手下探马兰奇多的是啊，到处打探呢。最近有人给窦建德就送了信儿了，说夏王，好像刘将军那边有异动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把这拒马河那一带的船只都给没收了，不知道阻止谁过河呢。另外呢，他们的军队正在向涿郡方向移动，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所以我赶紧把此事禀报给主公，请主公定夺。哦，窦建德一皱眉，窦建德也知道啊，这个刘黑闼野心不小啊，虽然这个人对自己忠心耿耿，但是呢有的时候心黑手狠，办事不择手段呢。之前就给我上了几封奏折呀，要我夺取涿郡都被我给否了，因为我在罗成面前发过誓，我不可能去打涿郡，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哪能自食其言呢，所以给他驳回去了。那么现在他为什么又突然间向涿郡那边靠拢了呢？又在拒马河那里收了那么多的船，这是防止谁过河呢？窦建德跟夫人曹氏那么一商议，曹氏乐了，他们还能防止谁过河呀？你想想，现在涿郡老罗家的爷们儿都不在城中啊，罗毅罗成不是到那东岭关去帮办大隋朝摆那铜旗大阵去了吗？最近两天消息传来，铜旗阵被瓦岗所破，据说罗氏父子早已经跟瓦岗结盟了，那罗氏父子必然要从前线回来，要到涿郡去就得过这拒马河呀，没有船只他们就得多跑几十里地，这是要阻挡他们过河呢。不信呢，你派人去打听打听，看这拒马河上几座桥梁有没有人埋伏。我估摸着呀，刘黑闼早在那里埋伏好人了，肯定这是要阻止罗毅罗成父子回来呀。嗯，窦建德说他阻止他们回来干嘛？那肯定他们要回来肯定会破坏刘将军的一些计划，故此呢要挡住他们。他有什么计划那我哪知道啊，但是可以推想而知啊，既然要挡着罗氏父子，这计划是一定跟着涿郡有关呐。我看呢，那刘黑闼还是养养那涿郡城啊，不得下涿郡城他是寝食难安呐。哎呀，窦建德说，夫人呐，我已经发过红誓了，不能够打人家涿郡，他如果背着我敢拿下涿郡，那岂不是我自食其言吗？那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不行，我现在呀去看看这刘黑闼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所以呢，窦建德点齐自己队伍，带着夫人曹氏要去找刘黑闼，结果走到半道上碰到了自己女儿窦宪娘啊。窦宪娘一见父亲，哎呀爹爹，您这要干嘛去？窦建德一看，哎呦我的孩儿啊，
你跑哪去了你？把我跟你娘急坏了呀！你知道你爹我发了几批人马去找你们啊？你跑哪去了？你爷哪去了？把这窦宪娘啊，先是骂一顿。其实啊，当爹的骂女儿那是爱呀，哪能真骂呀？骂着骂着，一看窦宪娘眼圈红了，我这哎啊啊啊，下不为例。怎么呢？赶紧的，冲自己夫人曹氏咳嗽两声，那意思是刚才我可能骂中了，快去哄哄。呵，当爹的害怕闺女啊受委屈呢。曹氏赶紧过来，宪娘啊，你呀别怪你爹爹，真把我们急坏了。你去哪了呀？窦宪娘说：“我去哪了？我去铜旗镇了。我窦建德一听什么？你去铜旗镇了啊？你去那干嘛呀？我去那帮人，帮谁呀？帮谁？你知道？”窦宪娘说这么一句话。哎呦，窦建德看看曹氏，俩人那会心呐，夫妻俩哪能不知孩子呀？知道窦宪娘早就对罗成啊动了心了，这孩子呀好几次都跑涿郡呢要找人罗成。哎呀，两个人就觉得呀，罗成已然有了夫人了。庄金定，你表姐呀，即便是你嫁给罗成，那也不当个妾呀。我窦建德的女儿，那好歹是大夏国的郡主啊，给那燕山公当个妾，有点做小了。所以呢，窦建德有点不乐意。但是呢，曹氏也劝我，告诉你呀，这姑娘家的事儿你少管啊，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反成仇啊。她看中人家了，你就让她自己撞，人家那里未必接受她，撞她一脑袋包她就回来了。如果说人家那边也相中她了，我劝你最好别插手，孩子的事儿让孩子自己解决去。你看曹氏夫人呢颇有现代女性思想，就劝丈夫，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哎呀，一听女儿跑到铜皮镇舍出命帮老罗家，我说宪娘啊，你这图什么呀？我图喜欢她。你看窦宪娘泼辣呀，那个时代的女性本来就没有后世是程朱理学之后那个封建思想的束缚，那个时候女性本来就开放，直接的就给父亲怼回来了，我就稀罕她，我就想嫁给她。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我跟老罗家已然联姻了，老罗家同意收我了，我都见了罗毅了，都见了罗成了，秦琼给我保的媒，还怎么地呀？这事儿都已经铁板钉钉了。哎呦，我说姑娘，这事儿真定了，你自己就定了，你也不问问我，问你干嘛呀？是我嫁给他，是你嫁给他呀？我嫁给他，我乐意就行，我通知你一声就行。好，哎呀，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宪娘啊。我就怕你跟了罗成啊，误了你这一生啊！我不怕，父王，我不明白你到底担心什么？你怎么那么恨罗成啊？为了不让女儿我嫁给罗成，你动用如此的卑鄙手段！窦宪娘拿手一指自己父亲，差一点没指到窦建德鼻子尖。你这说什么话？怎么我是卑鄙无耻了？你不是曾经对天盟过誓吗？你不是不拿涿郡吗？为什么趁着我不在，趁着人涿郡城中罗毅罗成父子都不在的时候，你居然把人家的母亲给掠走了，以此做要挟攻打人家涿郡？窦建德呀，你这自食其言呐！你说的话还能让人相信吗？你还想做九五之尊呢？就这样你能成为天下人的表率吗？你是个小猪口。而这孩子越来越没大没小了啊！指责起你父亲我来了，我还轮不到你指责。再说了，
我怎么就打卓君了？我怎么

么还把人家什么母亲呢，真当人质，我听不懂，你能不能把这话说明白？哎呀，你都把这事干了，你还在这里给我装。哎，曹氏赶紧说，姑娘你别着急，我听明白这里头啊肯定有误会，咱慢慢说好不好？有什么话咱是一家人，咱不要如此急着白脸的，咱好好说，有什么事咱解决呀。有什么事儿？难道说他不知道吗？哎，甭管他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再说一遍行不行啊？他如果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也羞臊羞臊他，这不行吗？咱别在这猜哑谜。好，那我就说了，是这么回事。窦宪娘啊，把事情经过一说啊，窦建德大吃一惊啊。曹氏看看窦建德怎么样，我猜得不错吧，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刘黑他要先斩后奏啊，他也摸清你的脾气了，只要他把卓俊成拿下来献给你，你说你还肯杀他吗？那个时候将功补过了，就他宁肯不要这功，也要把卓俊成给你拿下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这个刘黑大呀也不愧是个忠臣，但是呢确实违背了你的诺言了。这个窦建德这个气呀，先说话，刘黑大呀，你真不懂我假不懂我呀啊，我窦建德把一个义字一个信字看成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呀，一座卓俊城算什么呀？我要以信取天下，只要我这信字能够立住，以后天下都得是我的，卓俊城迟早有一天顺理成章人家自己回来了，我要你给我打呀。哎呀，没想到啊，你居然给我来这一手，先去打下卓俊，然后呢生米做成熟饭，你让我没办法处罚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哎呀，刘黑他呀，你让我窦建德以后怎样面对他人呢？比如说他人了，连我姑娘都敢因此来质问我呀。窦建德说，宪娘，你先别在这里跟我叫，我告诉你，对此事你父王我是一无所知，我还告诉你，我就是觉得刘黑他那边有一些异常，所以这才带着你的母后，我们想过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这路上碰到你了，既然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放心，父王我现在就带你去一趟卓俊城，见到刘黑他，让刘黑他把兵退出卓俊城，把这卓俊还还给罗氏父子，这样做行不行啊？这窦宪娘一听，看了看父亲那个脸色，窦宪娘了解父亲呢，不像是撒谎的。你真的不知道，我骗你何来呀？我真的不知。曹氏也说呀，姑娘啊，你爹确实不知道，我们这不是也想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吗？那好，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啊，那晚一点儿，这卓俊城中指不定得死多少人呐，尤其是万一伤到了老王妃，这个仇口得结多深。父王啊，您不是不知道啊，这不光是跟罗氏父子结仇啊，这也等于跟瓦岗大帅秦琼结仇啊，跟秦琼结仇就等于跟大魏结仇。你想想，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这个仇能结吗？别说了，你父王我不糊涂啊，走。就这样，窦建德吩咐手下之人日夜兼程，一路之上马不停蹄啊，来到卓俊城啊，就听里面那喊杀声震天呐，哎呀，把这窦建德给急得先说话千千万万，别出现大的差错呀，赶快叫城门。守城的一看，好，主公下王来了，哪敢不开城啊，赶快把城门开开，叫来一个当头的，一问现在城里情况怎么样，

0: 不知道啊。现在啊，刘将军带人马去抵抗人家瓦口关援兵来了，据说前面打起来了。哎呦，窦建德赶紧吩咐驾下传令官，给我一路喝喊，阻止战争。另外把撇裂号给我吹起来，警告刘黑他我窦建德到了。所以呢，传令官这么一传令，撇裂号这么一吹，刘黑他哪敢不过来迎啊，赶紧来到窦建德马前，跳下马来跪倒在地，趁刘黑他迎接主公。窦建德能否阻止这场战争，咱们下回再说。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天天是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

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雷阵雨，20到34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中雨转多云，22度到30度，东北风2级。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彭丽媛的《沂蒙山小调》。

这首从沂蒙山间茅草屋诞生的歌曲，藏着故土的风光，藏着岁月的风骨，更藏着最纯粹滚烫的家国柔情。

当初呢，这首歌最初是为了守护故土、鼓舞军民而创作的歌曲。历经岁月的打磨，它褪去了硝烟的激昂，沉淀出了山水的温柔，百姓安然的模样。

温柔的诉说，苦难里的坚守，平凡中的热爱，无论走了有多远，心底永远牵挂着家乡的故土。这首歌曲经过很多人的深情的演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彭丽媛版本的。通过她的演绎，让这份扎根了乡土的赤诚永不褪色，同时也在提醒着我们，最动人的美好从来都藏在了家乡的一草一木，藏在了国泰民安的烟火日常。

在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见连绵青山，云雾缭绕，看见田间岁岁丰收，看见战火年代居民相依，如今山河安稳，人间祥和。这曲小调不只是歌颂了一方的山水，更是沂蒙精神，

很多人在分开之后，在心底翻涌的不是全然的放下，而是掺杂了一些心酸、不甘和不舍的执念。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小雨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我要》。

歌曲唱到说我要你天天想我的好，忘也忘不掉，听起来是 苛刻的一种期许，但是心底都是满满的不甘心。曾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自己的真心，分享温柔和热忱，可是对方呢，轻易地就转身了，开始奔赴了新的人海，于是心底回生出很多的尖锐的期盼。这些带着怨怼的心愿，从来不是真正的报复，只是受伤的人无力的

呐喊，我们用苛刻的幻想来掩盖心底未曾消散的爱意，想用对方的遗憾来抚平自己深夜流泪的伤口。可是当我们冷静下来，仔细的想一想，一味的困在了恨意当中，反复的拉扯，困住的往往只有我们自己。一段感情的落幕，对错早已无从细数。我们执着于让对方遗憾煎熬，只会让自己长久地停留在过去的伤痛当中。真正的释怀不是盼他人不幸，而是放过了深陷执念的自己，不再用过往的伤害来消耗自己往后的余生。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放下怨恨，重新去拥抱自己的生活。

人说，夜晚的电波总是适合安放藏在心底的细碎的情绪，因为在白日里耳边满是喧嚣，人心也常常被琐事所裹挟，难得寻一处安静，伴着舒缓的旋律和月色卸下自己一身的疲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月亮翻过小山坡》。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简单干净的曲调，没有浓烈的煽情的歌词，但是却像是乡间的晚风，可以轻轻地抚平内心所有的焦躁。歌声里的月亮慢慢翻过高高低低的山坡，穿过了树林，越过了小路，温柔奔赴每一个独行的人。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山坡，是生活的压力，是心底难解的心事，是独自赶路无人相伴时的时刻。月亮从来不会着急赶路，缓缓地越过了山岭，静静地照亮前路。这份从容恰恰是我们生活里缺少的一份温柔。而这首歌轻轻地告诉了我们，不必慌张，所有难熬的时光都会被月光温柔地包裹，再高的山坡月色终会抵达。

无论此刻的你是身处低谷，还是独自奔赴远方，总有一片月光为你而来，跨过了层层的阻碍，落在你的肩头，安抚你的孤单。那些跨不过去的烦恼，走不完的长路，在温柔的月色面前，都会慢慢的变得清浅。

0: 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的人，有的人擦肩一程，有的人相伴数载，兜兜转转留在身边的就是最珍贵的老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范晓萱的一首《老朋友》。
1: 老朋友，你染黑的头发又白了。
0: 歌词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全部都是细碎日常的惦念，懂你的欲言又止，包容你的沉默和失意，不用频繁的联系，却永远都不会生疏。
1: 我们喋喋不休的样子啊，老朋友。
0: 我们一路往前走，去奔赴各自的生活，被工作生活裹挟，渐渐的少了频繁的相聚。偶尔翻起旧的聊天记录，我们会想起年少相伴的时光，才明白老朋友最难得的地方，不必刻意的讨好，不用伪装坚强，开心的时候可以分享欢喜，难过的时候可以安心的倾诉委屈。时光会改变我们的模样，冲淡朝夕相伴的日常，但是却冲不散扎根在心底的那份情谊。很多人走散在了人海，唯有老友可以跨越距离和岁月，始终为你留一处温柔的角落。所以这首歌也提醒了我们，别忘了时常惦记起那个陪你走过了低谷，见证你年少欢喜的人。

0: 我们总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可是在某一个相似的场景，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够瞬间击溃伪装已久的坚强。独自举杯的时候才懂何为心碎难免，反复地回想过往的点滴，才明白为何会被回忆狠狠地灌醉。爱到深处失去了分寸，分开之后深陷沉沦。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滚滚红尘推荐的一首《你把我灌醉》。
1: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说
0: 酒能醉一时，却困不住一生。那些能够让你彻夜难眠的人和事，也终究会在岁月里慢慢的变淡。沉溺过往只能困住自己，学会释怀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

0: 爱你。
1: 生活人，生活中有太多的人习惯步履匆匆，急着拥有一个结果，急着拥有，急着可以抵达远方，却忽略了沿途的风景。

为琐事去焦虑，为未知而担忧，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可是时光从来都不会因为慌张就加快了馈赠，烦恼也不会因为急切就消散无踪。难过的时候我们要允许自己停顿，疲惫的时候要允许自己停歇，得失随缘，悲欢看淡，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一首《慢慢走》。

世间之人各有归途，有人身在异乡，遥望月色，牵挂故土；有的人心中藏着遗憾，借着月光怀念旧人；有人前途迷茫，在深夜里独自踌躇，可是月光始终高悬，静静地照亮了脚下的长路，好像也在告诉我们，不必孤单，你的心事，你的奔赴，你的期盼，都有月色默默的见证。山川辽阔，人间路遥，悲欢皆是寻常。远的距离，月光可以抵达；再沉的心事，晚风伴随着月色，也会慢慢的消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王赫野、王铮亮的一首《月亮照山川》。

夜晚的尽头是什么？是孤独，是沉溺，还是一场不愿意醒来的梦？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戴诗琪的《揉碎夜的光》。

细腻的旋律将带我们走进一段关于爱与失落的内心的旅程。我们都曾以为那个人会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可是最终却发现这束光不知道何时被揉碎，只剩下满心的伤痕。那种失去了方向不知所措的感觉让人感同身受。在爱情当中，我们或许都拥有过这样的时刻吧，为了一个人付出了所有却得不到回应。就像是歌词里所说到的，你命里没我就像失效的烟火，再努力也照不亮夜的寂寞。这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就如同黑夜当中的迷雾，让我们迷失了自我。但是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学会了成长，懂得了爱情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就像是评论区有人说，听过了这首歌才明白，爱情里最无奈的不是不爱，而是爱而不得。揉碎夜的光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它可以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找到自己曾经的影子，可以释放那些压抑在心底的情绪。

或许你也曾经在凌晨的三点对着黑暗发呆，任由回忆和想象在脑海当中翻涌。这首歌就是为了那些无法入睡的灵魂而写，它不给你答案，却可以让你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特别的词，野心。从小到大，我们似乎总是在被教导要温顺，要安稳，要低调，不要显得太有锋芒。尤其是当一个女子流露出对于梦想的那种渴望的时候，周围的声音更是纷杂。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的《野心家》，让我们重新定义这个充满力量的词汇。

这首歌曲是电视剧《灼灼韶华》里边的主题曲，它不仅仅是一首影视歌曲，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扇被规训所锁上的心门。听这首歌曲的前半段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束缚，控我身，拘我魂，笑我的前程。这不正是我们有时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处境吗？被世俗的眼光所捆绑，被你要认命的声音所打压，我们小心翼翼的生活，生怕那个不服输的自己被别人所笑话。可是歌词当中有一句，他说你是海浪也是长风，怎可以上锁呢？这首歌曲告诉我们，那些所谓的野心不过是我们想要挣脱泥潭奔向光明的一种本能罢了。有人说这首歌曲之所以可以

打动人心，是因为他说出了一个真相。那些嘲笑你野心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害怕你变得强大。这里的野心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哪怕曾经跌落了谷底，哪怕满身的泥泞，只要我们不认命，那一句先生与我有何不同，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掷地有声的回响。那如果此刻你的心里的那一团火还没有熄灭，如果你还在为了那个不甘平凡的自己寻找出口，请你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

0: 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0: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0: 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 6月，习近

0: 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 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7: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0: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1: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节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2: 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

0: 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

0: 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
1: 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 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1: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声音，
8: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进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正值6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 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 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 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
0: 报名电话 32-3644。

0: 02-3643-3643 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 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 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

0: 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真的是 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的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一定要
1: 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2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3643，3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 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

0: 又觉得很好玩，
1: 嗯，
0: 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玉峰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
1: 嗯，
0: 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
1: 嗯，
0: 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
1: 嗯，
0: 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
1: 啊，
0: 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四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三公里多，四里多，就是六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啊。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两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四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
0: 哎，
1: 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园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峰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643，32236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终于转雷阵雨，22度到32度，西南风3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终于转多云，22度到31度，东北风2级。

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许绍洋的一首《身边》。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的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够遇到一个读懂你的心事、抚平你纠结的人，何其难得！不用刻意的去伪装，不必逞强去辩解，对视一眼，所有沉重的心事尽数舒展，它会成为你的海角乐园，包容你所有的疲惫和脆弱。生活中很多的遗憾源于一时的意气，很多的想念藏在了无人知晓的深夜。现实里不是所有人都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平凡的日子本无光彩，只是因为有人相伴才会变得独一无二。不必奢求轰轰烈烈的浪漫，三餐四季朝夕相伴，难过的时候有人安慰，迷茫的时候有人等候，便是这世间最好的温柔。

我们这一生总要独自闯过很多的难走的路，会遇见低谷，会遭遇委屈，也会在无数个深夜觉得疲惫难熬。我们曾经期待轰轰烈烈的相逢，执着于惊艳时光的心动，走过一程又一程，才慢慢的懂得，真正难得的不是短暂热烈的欢喜，而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不离不弃的陪伴。太多的人只能够陪我们走上短短的一程，擦肩过后便是遥遥无期。若是此刻有人陪你三餐四季，去分担喜怒哀乐，希望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推荐的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小的时候总是盼望着可以快一点长大，以为成年就可以随心所欲，不用被管束，不用写作业。真正的走过岁月才明白，原来最无忧无虑的恰恰是被我们急于逃离的童年。那个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颗糖果，一场雨后，一群相伴玩耍的伙伴，就可以让我们开心一整个夏天。时光悄悄地向前走，童年悄然落幕，儿时的伙伴四散各地，老屋、老树、旧操场也都留在了回忆里。我们扛着责任往前走，心底却永远有一块柔软的地方，安放着那段天真烂漫的岁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一首罗大佑的《童年》。

我们背着理想远赴他乡，闯过了风雨，熬过了孤单，见过繁华热闹，尝尽人间冷暖，可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永远留给故土和等候我们的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田园的一首《香路等归人》。他说要把祝福送给曼曼、连连、真真唱片，还有郑涛、唐山、阿涛，还有圈科长。

0: 风浪。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最伤人的三个字，不是我恨你，也不是算了吧，而是听说你。听说你换了城市，听说你过得不好，听说你那天喝了很多酒，听说你找过我。
0: 始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
1: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贺一航的《听说当初你找过我》。我们这一生做过太多决绝的决定，在转身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不回头，不等了，不问了。可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在我们背过身去的那一秒，那个被我们留在原地的人，曾经朝我们的方向迈出过一步，就是那么一步。他犹豫了很久，也鼓起了全部的勇气，想告诉你我后悔了。可是你走得太远，你的世界已经关上了门。他站在门外，抬起手又放下，最后一个人消失在了人群里。而这个故事，你是在很多年以后才听说的。在听到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感觉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些年建立起来的坚强一下子就碎了？是不是突然间不知道这些年你的决绝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是不是很想回到那一天，回到那个岔路口，回头看他一眼，就那么一眼？可是真的回不去了。时间最残忍的地方，不是让我们变老，而是让我们在变老的路上才知道当初的那个决定带走了是什么。你甚至不能怪他来得太迟，因为你走得也太干脆。两个骄傲的人，谁也不肯先低头，于是就这样把一辈子的可能走成了永远的遗憾。可是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如果，只有后来，也只有听说，只有在无数个深夜你一遍一遍的想象。如果那天你回头了，这个故事会不会不一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
1: 嗯，
0: 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

0: 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 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呢，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
1: 体验一下，
0: 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

0: 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如果您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还有演出。
0: 对，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到
0: 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打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

0: 演出，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加上打火啊、打铁花的配合，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嗯，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啊、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得多。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王东征去的哈，所以说一定要
1: 抓紧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43，0317364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32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秋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仁秋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仁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仁秋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啊，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三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 啊，它是在山洞里建的。
1: 嗯，
0: 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
1: 嗯，
0: 五。

0: 换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四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三公里多，四里多，就是六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两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四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仗，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源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23643，32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五十多个名额。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22-3643，32236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23643，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 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
2: 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

0: 贡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系列报道《一线经济观察》，我省超8000家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河北工业品云端闯市场。
3: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综述，聚力商贸物流，赋能产业发展。
2: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3: 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
2: 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在衡水5亿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
3: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方案，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
2: 国家药监局发布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
3: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2: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电商直播如何助力工业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企业如何把直播间的客户线索转化为真实订单？近日，记者深入多地企业采访，来关注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3: 在石家庄，平乐良科公司面向全球客商的跨境直播每天下午准时开启，没有热闹的叫卖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产品讲解。外籍主播阿米尔就地取景，把生产线变成实景直播间，依托 TikTok 等海外社交平台推介小麦制粉设备、杂粮加工机械等主打产品。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外籍主播阿米尔：
4: 如果线上客商提出想要看设备内部构造，比如

0: 机管道、气动元件等关键部件，我们还会现场拆解展示。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和普通消费品不同，这些大型工业装备的采购方均为企业客户。在此之前

0: 小微企业为主，为帮助工业企业降本增效，拓宽销售渠道，今年四月我省全面发力工业品电商直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思路，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拥抱数字营销。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孙英涛，
1: 主要目的是引导传统工业企业从销售端入手，积极创新营销模式，以更低的成本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让共享制造生产出来的好产品有好的销量、好的利润。
0: 那么将工业品搬上直播间，实际引流效果怎样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展会的优势在于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快速建立合作信任，而工业品直播突破时空制约，不仅能实现同等的展示沟通效果，还可以完整呈现产品生产、质检、出库全流程，透明度更高。平乐良科开播仅一个月就积累了2000名精准行业粉丝。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2: 我们有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参加一次展会可能到我们展台到访的人次，如果按3天算，每天500人，这已经很大了，这个也就1500人，但是我们10场直播可能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有1500人。
0: 直播引来的流量如何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呢？这也是记者走访调研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直播间的泛流量，工业品直播间能够驻足停留的用户大多是领域内潜在的采购商，因此每一场直播都等同于一次线上云端布展，需要像线下展会接待客户一样耐心沟通答疑，搭建信任桥梁。唐山俊南贸易有限公司营销主管王楠，
3: 展现我们企业的专业和诚意，从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包括产品细节、设备参数，中间穿插实际案例，最终给出一个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0: 在唐山，俊南公司持续依托云端渠道面向海外销售盘条、压瓦机、钢结构等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同于低价快消品及时下单的模式，工业品单台价值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元，技术工艺复杂，常常需要线上线下反复进行参数确认、技术路径探讨。唐山俊南贸易有限公司创始人宋艳春，
3: 比方说邀请客户过来实地参观，亲眼考察我们的生产车间、产品工艺还有产能实力，像这些大的项目呢，我们也会主动的上门对接，深度沟通客户的技术标准、定制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产品的改进研发。
0: 拥抱直播新业态，俊南公司成功让硬核工业品在海外持续走俏。今年1至5月，他们直播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产品已出口到118个国家和地区。车间变直播间，云端拓大市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8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孙英涛，
1: 下一步省工作专班将加强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工业品电商直播生态，常态化开展主播培训、产业对接等活动，积极引进专业平台赋能企业发展，努力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
0: 权威成果接连发布，前沿技术集中展示，高规格专业会议轮番登场。6月16号至20号举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成为世界观察现代商贸物流行业的风向标，为河北商贸物流产业注入强劲动能。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本届廊坊经洽会紧扣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主题，精心设置了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等6大板块，共计举办40余场专项活动，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头部企业、超1000名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已成为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波兰 G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
4: 对于大会我的印象非常好，人才济济，组织出色，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完美。我与多家机构进行了会谈，建立了人脉。我在小组讨论中说，我来时是中国的朋友，回去后我会成为中国的大使。
0: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5: 廊坊会越来越有吸引力，

0: 我去年来过廊坊，看到很多人，今年人更多了。廊下会已经成为贸易展会的新枢纽，现在我们需要推广这个展会。也许未来我们商会可以组织一些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企业来此参展，与中国企业合作。
1: 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展现出现代商贸物流新动向。同时，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采购和14场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全景展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更向全球企业释放出链上合作的强烈信号。深圳悠阳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新
2: 可以深入地了解河北的这些厂家的一些产能呀，然后他们能够供应什么，他们也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需求点在哪里，大家坐下来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效率是比较高的。
1: 河北省电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崔怀刚，
3: 通过这次廊下会的跨境电商大会，我们结识了像东皇网、梦想科技还有三楼丝路电商的俄罗斯欧纵平台，我们都立马建立了合作联系。我感觉通过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更能促进我们真正的河北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进货出海。
1: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廊坊经洽会着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精准化的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
4: 以廊下会为纽带，会后啊，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精准批对，推动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聚集。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丰富的红色资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苦难与辉煌，奋进与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探寻燕赵大地红色纪念地，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6: 走进李大钊故居，干净整洁的前院矗立着李大钊的半身雕像。
7: 这里呢，就是
6: 屋内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藤椅等物品，都按照原有的样貌摆放。
8: 通过讲解了解到了以前许多不知道的故事，也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与革命先辈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6: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16年日本留学归国后，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他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几十篇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新党。当时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党的名称为共产党。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多次会谈，推动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4月，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共20人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这份狱中自述手稿是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抓捕入狱后所写。
9: 他在狱中自述里曾经这样说过：钊自述发售书，即失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我们说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在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共同幸福的道路上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
6: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李大钊纪念馆成为全国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在他的家乡大黑驼村，少年李大钊教育馆、大钊手记作品馆、大黑驼书画院等红色旅游景点让红色革命精神继续传承发展。近年来，凭借着设施蔬菜和旅游产业，大黑驼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一村一品专业村、河北省红色历史乡村等称号。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在龙州看杂技、听音乐、逛市集，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均超过12%，全省零售业消费总额99.4亿元。
11: 过端午怎能少得了民俗味儿？在邯郸磁县义泉湖，600多人同场竞渡，鼓声震天，加油声此起彼伏。
12: 这次端午节赛龙舟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一场传统文化实践，这种团队凝聚力是课堂上学不到的成长。
11: 在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精彩上演，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蹬鼓、软钢丝、高空吊床轮番亮相，千年杂技之乡再次惊艳全场。
13: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11: 3天假期，全省共组织非遗宣传展示活动250余场，吸引游客644.6万人。民俗活动燃起来，文旅新场景同样潮起来。随着天气渐热，近郊微度假持续升温。在石家庄鹿泉西部长青露营地，不少家庭三五结伴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在邯郸歙县太行五指山，白天登山纳凉，夜晚露天音乐会，白加黑的玩法让游客直呼过瘾。
14: 白天去爬爬山，晚上的话还有音乐节可以看，还可以露营，吹吹山上的山风，感觉都是特别舒服的。
15: 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11: 文旅人气旺，消费市场同样热气腾腾。秦皇岛市家电和3C 数码商品销售额合计超2800万元，较平日增长80%。保定市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互动消费体验，保定燕博物馆端午节当天接待游客1.7万余人次。张家口宣化音乐节更是吸引不少周边城市的乐迷专程赶来。
16: 各方面都挺满意的，价位嘛也还是平价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挺好。
11: 与此同时，我省各大卖场、超市、门店购销两旺。北国商城打造新北国 UP 多彩生活节，端午特色活动轮番上阵，折扣叠加团券吸引了大批市民。
16: 端午节嘛，然后正好现在也有活动，满1000减220，觉得挺合适的，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
11: 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销售额5363.2万元。全省重点监测的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860.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约2.2亿元。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同比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同比增长3.3%。
5: 近日，衡水市武义县3035亩杜兰小麦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填补国内杜兰小麦种源培育、规模化种植两大空白。
1: 杜兰小麦因籽粒质地坚硬，又称硬粒小麦，是制作意面、披萨等面食的专用优质原料。据介绍，我国小麦产能充足，口粮保障稳固，但受育种技术、适配种源制约，优质硬粒小麦供给一直存在缺口。每年需要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相关加工制品300万吨。中国种子协会小麦分会副会长、河北省小麦现代种业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李辉。
17: 国际上呢，只有在加拿大呀、欧洲啊种一些，在全球呢，大概产量啊面积不超过10%，通常在5%到8%之间。那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没有这种硬粒小麦的种植。
1: 原生杜兰小麦耐寒能力较弱，很难适应我国北方气候。2014年，在国外从事植物分子遗传与代谢研究的勾金莹教授回国组建团队，扎根武义县攻关杜兰小麦育种。团队历经11年筛选育种，针对性改良品种抗寒、抗旱、高产性能，终于攻克了杜兰小麦不耐低温这一核心技术难题。2025年，武义县将杜兰小麦示范种植规模扩展至3035亩，亩产突破450公斤。当地还携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河北武义杜兰小麦教授工作站，为持续开展良种选育推广提供保障。李辉。
17: 我们在引种、驯化这些杜兰小麦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多点开花、多点示范、引种的也比较成功，就为我们在国内来开发这种杜兰小麦的食品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衡水市武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秀英。
18: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全县规模化大田向品种优质化、作业智能化转型。
1: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活动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我省有10个单位参展，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展览总面积856平方米。
5: 近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面启动。大赛面向全省50000多名社区工作者分级遴选择优参赛，推动社区工作者在比学赶超中锤炼本领。
1: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暨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通道开启。本届大赛主体赛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7个赛道。专项赛则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将分别在安国市、大名县举办中医药产业和大健康食品产业专项赛事。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可登录大赛网站报名参赛，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
5: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先进典型名单发布。河北9个志愿服务典型上榜，包括遵化市临工市场就业志愿服务队队长王莹运等2名最美志愿者，正定县长山红平安志愿者协会等2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河北省妇联爱心敲门、情暖万家、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行动等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雄安新区、荣东片区、定安社区等2个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
1: 2026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日前在秦皇岛市西港国际航海中心举行。本届消费季涵盖特惠、热恋、嗨玩、游学4大板块，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各地同步推出特色优惠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明确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97.3亿件，同比增长5.1%，其中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都突破6亿件。 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高效寄递。
5: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

0: 2025年，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适应症领域。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了系统修订。在献血者健康检查环节优化健康征询条款，此外新增献血者服务、信息技术应用和血液应急保障3个独立章节，构建更加科学的血站技术标准体系。
0: 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该服务平台集信息查询、在线咨询、预约咨询服务于一体，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水平的法律咨询服务，目前已录入各级法学咨询专家信息超2.7万人。
1: 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起到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
0: 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今天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据国防部消息，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称，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0: 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66%的受访者认为脱欧对英国生活成本产生负面影响，认为脱欧殃及英国经济、年轻人发展机会的人分别占65%和57%。
1: 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0: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包括5项要点，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一个监督机制，在霍尔木斯海峡管理问题上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 当地时间6月2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个黎巴嫩都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和打击目标。此外，对于美伊谈判，该名国家安全部长表示，伊朗人应该被轰炸、轰炸、再轰炸。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是天真的，美国不应向伊朗妥协，也不应签署任何协议。他还声称自己无惧任何谴责。
0: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3艘驶往乌奥德萨州港口的商船21号晚至22号凌晨在黑海海域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

0: 员已被营救并疏散。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根据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达10.4日元左右。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同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2: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1: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3: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延伸，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1: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

0: 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技艺，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1: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2: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的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暨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 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城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城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广告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8: 丢人呐！
7: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7: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 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0: 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5: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6: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5: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6: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人秋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寂静、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公元763年，长达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得以平息，遭受重创的唐王朝开始了新一轮重整山河之路。然而往日繁华已逝，统一局面不在，盛唐气象成为消失的风景。此后的唐王朝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努力重建，试图恢复盛世的辉煌，也一度让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美景春堪赏，方圆白日霞，共看飞好鸟，复见落余花。他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灭亡。中晚唐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难解的困局呢？

0: 公元756年，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离长安。同年，其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唐肃宗。762年4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新继位的唐代宗为了迅速结束叛乱，不得已对安史降将采取妥协政策。对幽州、魏博、承德、相魏四个藩镇予以安慰。相魏镇后被魏博镇所并，四镇称为三镇。由于这三镇均在黄河以北，因此通常称之为河朔三镇。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却各自拥兵，自属官吏，节流赋税，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政治势力。同时，一些参与评判的唐将也纷纷邀功请赏，有的升为节度使。这样，唐朝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镇扩及内地，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不仅不听朝廷招呼，而且联合对抗朝廷，彼此之间则由于利益之争而相互火并，使得唐朝政治更加动荡。这种形势正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面临的最大困局——藩镇割据。
1: 唐朝政府跟这些藩镇啊，跟这些节度使啊，都进行了妥协。这个中间有一段相当长的相持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从这些藩镇来说，当然他们也没有力量啊去向中央进行进攻，而中央呢也没有力量啊来消灭他们。
0: 对于任何一个志在恢复大唐帝国荣耀的皇帝来说，藩镇割据的局面都是不可接受的。中晚唐一百多年，一直贯穿着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规模最大的是德宗和宪宗对藩镇势力的两次用兵。公元779年，德宗即位，德宗一改其父代宗纵容藩镇的政策，不惜使用武力讨伐部臣藩镇，但苦于财力不逮，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德宗在全国推行两税法，以取代早就徒具空文的租庸调法。两税法的原则是户无土客以县居为部，人无丁忠以贫富为差。这改变了之前中国历代赋税制度中以人丁征税的制度。从此以后，按财力大小分配赋税负担就成为唐以后历代税制的一个基本原则。
2: 两税法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钱来征收，就赋税，用金钱用货币来运转这个国家，那就是一个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比较完善的一种状态。在这20年中间，它靠两税法，它靠税茶，它靠税酒，它靠税商，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因为唐德宗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物资来支持他的评判。
0: 然而德宗削藩的号角尚未吹响，承德镇、魏博镇、淄青镇、幽州镇等藩镇就率

0: 法呢？建中二年正月，和硕三镇之一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越继位，要求朝廷予以追认。本来节度使之位父子子继已成为普遍惯例，李惟越认为得到朝廷承认只是一道手续而已。然而德宗早已打定主意拿他开刀，拒不承认李惟越的世袭权。李惟越不悦，便与魏博镇的田悦、紫清镇的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联合起来抗命中央，史称四镇之乱。德宗早有准备，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率兵征讨四逆。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第二年正月，李惟越部将王武俊杀李惟越，投降唐政府。然而王武俊随后又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幽州节度使朱涛互相勾结，对抗唐廷。十一月，三镇节度使联络平卢节度使李纳，仿效战国诸侯割据，演出了一场称王的闹剧。与此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居功自傲，要求扩大辖区，遭德宗拒绝。于是联合承德、魏博、淄青诸镇反叛，叛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德宗十分恼怒，下令淮西临道诸军攻讨李希烈，却不料因此引起了一场更大的灾祸。建中四年十月初二，靖远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军兵冒雨抵达长安，朝廷却一无所赐，犒劳他们的只有粗食蔬菜。引起军兵愤怒，于是杀进长安。德宗出逃奉天，这就是靖远兵变。叛乱军兵推举原靖远节度使朱子称帝，李希烈也趁机称帝，加上当时河北、山东四镇称王，这就是德宗一朝四王二帝事件。至此，藩镇之祸之烈至极。
1: 河北三镇这些节度使们啊，他们并不是想要真正的是想夺权，自己当皇帝，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唐朝的框架之内保持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0: 眼看叛乱之火越烧越大，德宗不得已只好下罪己诏，宣布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之罪，令唐军集中力量讨伐朱子和李希烈，最后依靠李胜率领的唐军收复长安。朱子、李希烈先后为部下所杀，四王二帝事件至此结束，叛乱勉强得以平息。德宗一朝即为藩镇势力最猖獗的年代，打击藩镇割据已用力最猛，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德宗去世后，顺宗在位不过八个月，因病被迫禅让，其嫡长子李纯继位，视为宪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同样无法容忍藩镇割据局面的存在。在所有的割据藩镇中，魏博镇绝对是和硕三镇中最令唐朝政府头疼的刺儿头，对中央的威胁最大。魏博成了宪宗的心病。元和七年，转机来了。这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暴死，其子田怀建年幼，大权落入家童蒋士泽手中。不久，田承嗣的堂侄田兴被军队拥立，他立即宣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为褒奖其功劳，宪宗皇帝特意为其赐名弘正。历经四代五位节度使的魏博镇，在跟朝廷对抗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归服中央政权。魏博镇的归朝有着重

0: 现实意义，它使一直几乎是铁板一块的和硕三镇发生分化，也使得唐朝削藩的整个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和好转，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宪宗削藩的决心。
1: 那么怎么样子能够万无一失、稳操胜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紧接着他就接受了李绛的意见，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对节度使，就是对割据的节度使展开全面进攻，而是利用节度使内部的矛盾，根据情况的变化因时制变。
0: 元和九年九月，吴元济接替其父淮西张毅节度使职务，立即与朝廷叫板，气焰十分嚣张。到了第二年正月，宪宗下令16路兵马夹击淮西，从而打响了中晚唐所有削藩战中最为激烈的一仗。战争初期，由于朝廷用人错误，致使前线一败再败，征讨陷入僵局。再加上主持削藩事务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御史中丞裴度也身受重伤，局势更加混乱。朝中群臣纷纷请求罢兵，宪宗却毫不动摇，决定继续用兵。裴度伤势略有好转，就被任命为宰相，担负起领导讨伐淮西的重任。将门出虎子，李肃正是30年前平定靖原兵变、为德宗收复长安的名将李胜之子。元和11年12月，宪宗任命李肃为唐邓节度使，继续讨伐吴元济。裴度和李肃精诚团结，唐军讨伐淮西取得重大进展，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0: 岗位也难。
1: 这篇出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李肃雪夜入蔡州片段，讲述的正是李肃带兵奇袭吴元济的经典战役。唐军行至城墙脚下，猛然看见一处积压池，李肃便命令军士轰赶积压，叫其发出声音，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城中守军毫无戒备，唐军悄悄登上城头，杀死熟睡中的守门士卒。这时有人急告吴元济，吴元济躺在床上笑着说：浮囚作乱，天亮以后当杀尽这些家伙。接着又有人报告城县，吴元济仍然漫不经心地说：这一定是有人前来索求寒衣。起床后，吴元济听到唐军传令，应者万人，这才害怕，率左右登崖城抵抗，但已经来不及了，吴元济只好投降。
2: 战争本身是得民心的，但是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到最后已经开始接近老百姓承受的最大限度。唐宪宗时期最终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他主要的是消灭了淮西的势力，主要是对于河北藩镇他已经没有力量，彻底消灭他的力量，特别是他的这个牙兵集团，没有就是他的那个根子没有拔掉。但是慑于唐王朝当时那样的一个强大的态势，那么他们也不得不投降。
1: 平定淮西后，宪宗皇帝亲自点名，让大文豪韩愈撰文立碑，以示后人。韩愈文思泉涌，一挥而就，于汝南城北门外勒碑之时，人们争相传颂这篇奇文，这就是著名的平淮西碑。1000多年过去了，汝南城北的石拱桥

0: 桥还在，而那著名的平淮西碑早已被毁，但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忽经元和十二载，重建天宝城平时，淮西的平定、诸强藩镇为之震动，恒海、承德、幽州等纷纷归附。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灭资清的李师道之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发生了彻底改变，全国暂归统一，因此后来的史家把这一统一局面称为元和中兴。
1: 它的中兴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看国家是不是统一，中央权威是不是提高，而恰恰唐宪宗做到了这一点。原来对中央这地方藩镇割据藩镇对中央不当回事儿，现在都害怕了，听中央的，他的户口要报给中央，他的地图版图要报给中央，他的赋税要上，该上给中央的得上给中央，他的官员过去都是自己任命的，现在请中央来任命，就是他听命于中央了，那么全国整个就统一了。
0: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元和中兴不过是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的一次回光返照。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王守成杀害，太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以鸟散鱼花落为题举行了一场贡举赋诗，联想到去年贡举早春残雪题，我们不由得感叹历史竟如此富有启示性。这样的贡举诗题正是对晚唐萧然景象的一种预言，飞鸟散尽，残花落地，早春的原野上留几痕残雪，晚唐就这样开始了。就在同一年的七月，幽州军乱揭开了和硕再叛的序幕，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样，形势突然变得不可收拾。七月底，承德军又乱，归顺朝廷的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与其家属将佐300多人遇害。第二年，田弘正之子魏博节度使田部也被逼自杀。至此，和硕三镇再次脱离朝廷控制，朝廷与三镇之间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此后，唐廷承认了藩镇割据的现状，再无平定藩镇的打算。
2: 问题是唐朝政府到了唐穆宗的时期，想要进一步的消灭河北那些和硕三镇的这个势力，当时就有几个措施。一个呢就是削兵政策，是向府邸抽薪，当然这是一厢情愿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河北实行两税法，特别是在河北实行盐的专卖，就是说在经济上要把大权全部收回中央。那么当然这就触犯到了和硕三镇这些根本的利益，所以他们最后就起来反抗。
0: 藩镇割据是长在唐朝政权基底上的一颗毒瘤。如果说和硕三镇的存在是中央倍感压力，那么朝廷内部的各种复杂斗争更使宪宗以后的皇帝感到无奈。其实宪宗在位时已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并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但均无力解决。宪宗以后的皇权更加弱化，终于出现了影响朝政40余年的朋党之争。争斗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策考试。

0: 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对策中指斥时政，言辞激烈，被考官录取。当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认为对策的矛头是针对自己，于是对极地的牛僧孺等不予任用，双方由此结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三年制策案。在互相倾轧的两党中，以牛僧孺为首谓之牛党，以李德裕为首谓之李党，因此朋党之争又被称为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成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成为摧毁唐朝政权的又一股重大力量。斗争的高潮出现在文宗朝，先是牛党掌权排挤李党，接下来是李党掌权排斥牛党，从此双方在朝议事更是互相攻讦，闹得不可开交。
1: 这两个党派无论是从出身来说或者从政见来说，基本上没有大的区别，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区别。那么他们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这个大地主垄断了土地，他们逃避赋税，赋税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就是说能够解除农民痛苦，解除赋税不均，是吧，使农民不至于这个继续逃亡，这样子一些措施他们是绝对不会采取的。那么从他们主观上来说，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撑下去。
0: 回想贞观之治时期，朝臣团结一心，共谋盛世伟业，对比眼下朋党争斗不已，朝廷乌烟瘴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流泪感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如今已经无人可以为镜。文宗去世后，两党之间的争斗还在升温。武宗继位，以李德裕为相，德裕禁逐牛党官员，将牛僧孺、李宗闵等远贬南方。宣宗继位，局面又改了过来，牛党得势，完全清除李党分子，将李德裕远贬崖州。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病死于贬所，牛李党争以牛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朝中后期朝政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是一个更难破解的困局。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2: 因为我们知道宦官专权在这个汉朝在明朝都很厉害，最后它造成的影响都很厉害，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唐朝。为什么呢？因为汉朝的宦官和明朝的宦官没有军队，只有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队，而这支军队是最强悍的一支军，中央禁军、神策军。这个唐德宗是有意识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宦官。
0: 在藩镇肆虐的建中四年靖远之乱中，德宗仓皇出逃，情急之下召禁军护驾，竟无一人智者。最后只有宦官窦文昶、霍先明等率左右随护。在皇帝遭遇如此危机的情况下，点军朝臣的表现连宦官不如，使得德宗顺理成章地认为还是家奴可靠，由此认定宦官值得依赖，从此更加偏信家奴，将朝廷直接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十万神策军的指挥权交由窦霍二人指挥，称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这是宦官掌握军权的开始。
1: 虽然你宦官跟皇帝本身利益是一致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神策军

0: 的建立，使得中央有了一支稳定的、常备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个对后来削平藩镇、对稳定整个的政局，那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 所以在其他各种政策上都给神策军以很大的优惠，比如说他的服装、他的兵器，这个都是最好的。而且神策军的士兵互相之间要产生矛盾以后，州县是不能管的，州县官员没有事儿，不许，不管你品级再高，不许进入神策军的军营之内，所以他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这就为以后宦官专权奠定了一个军事的基础。
2: 开始的时候，宦官对军权的干预主要是以监军使的身份出现。皇帝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委派宦官深入作战部队，干预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抢夺军功，推卸责任。但监军毕竟不能完全掌握军队。现在德宗皇帝将军权彻底交予宦官，这是唐王朝在自掘坟墓。然而仅仅取得军权还不能满足宦官们的权利欲，只有军政大权一把抓才算真正掌权。宪宗时期，宦官权力继续扩张，首先设立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宪宗时宦官还进一步掌握了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的统治者。宦官的腐败也触目惊心，宦官本为行于之人，但一些大宦官却竞相迎娶妻妾、收养义子，建立起世代相传的宦官家族。朝廷文武为寻找靠山，纷纷向他们行贿，有些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还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长安一带最好的田园宅子尽归宦官所有，宦官主持的公事强买豪夺，扰民甚巨，百姓十分痛恨。白居易的《卖炭翁》表现了公使的丑恶嘴脸和百姓的困苦与无奈。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公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冲炭直。这可能是历代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后期几乎所有皇帝的费力生杀全部被宦官掌握，宪宗本人死于宦官之手，敬宗同样死于宦官，除敬宗外其他八个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贪污受贿，可以说无恶不作，这就必然与皇权和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就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同样是在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0: 宦官专权啊，就是宦官的权利是皇帝给的，他实际上是皇权的异化。一个是掌握军权，在军事上的干预可能比较多，这是一个方面，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官员的任命上他可能发挥作用。第三个呢，宦官本身还有派别。

0: 第四个呢，宦官跟大臣之间还有勾结，有些皇帝是宦官立的，但是本身他对宦官啊并不是那种感恩戴德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处处相信宦官，相反的是要削弱宦官的。
1: 文宗试图挽回父亲穆宗在位时造成

石榴树上叶降甘露。李训建议，天降祥瑞又尽在恭敬，皇帝宜亲往一看。于是文宗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前往观看，官员们回来奏称宜非真甘露。文宗乃再命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裘世良、于弘志等带领宦官去查看。此时韩约等人已将金吾兵埋伏起来，只待宦官一到就一网打尽。然而当裘世良等至左金吾帐院时，见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幕后埋伏了武装士兵，顿时大惊失色，狂奔而出。

0: 们逃到大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挟持了文宗。邱世良随即派神策兵出动，捕杀了李迅、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城。经过这次宦官的大屠杀，朝列几乎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称为甘露之变。
1: 计划像这么大的事情，不知不联命，那肯定要出事儿。但那事儿出了以后呢，他自己又，他本人又不是那种很那个强的人，马上自己就被宦官指着名字骂，就是从此以后，宦官的专权已经不可逆转了。
0: 甘露之变后，邱世良完全把持了朝政，文宗形同傀儡，从此郁郁寡欢。开成四年的一天，文宗在思政殿上为翰林学士周驰，你看我能比前朝的什么君主？周驰说，陛下尧舜之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就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他们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我还不如他们啊。说着不禁流下泪来，从此不再上朝，直到去世。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三者相互作用，犬牙交错，共同组成了毁灭的力量。他把陷入困局的唐王朝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君，周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唐太宗对于国与民、君与民关系的认识。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织成千古明君是水载舟的结果，那么唐朝这条航行了200多年已变得破烂不堪的大船，即将被水、老百姓所颠覆。
2: 唐朝初年，唐太宗就提出来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这是唐朝的立国之本，立国之本。你忘了民生，忘了老百姓，使得老百姓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下去，你这个国家必然的要走向灭亡。那么他不起来反抗还有什么出路？
0: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由一根导火索引发，这一次的导火索是咸通年间的关东连年水旱。这次特大灾情导致自潼关至海滨夏麦只收一半，秋粮几乎绝收，百姓以蓬食淮野为食，但官府仍天天催逼粮水，农民竟至于到了拆屋卖妻育子而不能给的地步。起义就这样爆发。熹宗乾伏元年，王仙芝首先在长垣起兵，他发檄文声讨官府的黑暗和赋税的沉重。不久，冤巨人黄巢起兵响应，应者云集，部队很快发展到了数万人。黄巢起义部队出山东，转战淮南、荆襄间。不久，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两支起义军的

0: 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游击战。农民起义军先南渡长江进入江西，抵浙东，开仙霞岭700里山路进入福建，接着攻占广州，稍事休息后挥师北上，直指唐朝300年首都长安。广宁元年880年12月5日，皇朝起义军攻陷长安城，熹宗在500神策军保护下出逃。这幅国画《皇朝进长安》体现了皇朝占领长安城的喜悦。皇朝新政权，国号大齐，意为平均，象征着起义农民对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皇朝的想法显然过于理想主义，现实却是如此残酷。面对起义军，各藩镇目的惊人一致，剿灭。不久，皇朝被迫撤出长安城。中和四年6月15日，皇朝看见兵力已全部丧失，心知败局已定，不禁叹道：我欲讨伐国家的奸臣，洗涤朝廷，而事成不退，只有今日之物。说完拔刀自刎。皇朝曾经吟道：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皇朝领导的农民起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唐政权摇摇欲坠。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唐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20多年。在此期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依然存在，两者交织在一起，而且愈演愈烈，最后终结了唐王朝的历史。在诸藩镇的博弈中，朱温强势胜出。天复三年，朱温引兵入长安，杀尽朝中宦官。天佑元年，朱温杀昭宗，次年杀宰相裴叔等大臣30余人，并投师黄河。每一次改朝换代，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最惨的终归还是老百姓，每一个王朝覆灭莫不如此。
1: 那么王朝的灭亡，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摆脱这个命运。那么这个问题，人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根本原因我觉得就在于，到了每一个王朝的末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的集中，由于制度的凝固，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大地主这样的利益集团，那么在朝廷形成了大官僚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影响，影响了当时整个的政治走向。他们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反对一切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改革，他们根本就想不到这个问题，就不以百姓之心为心，不以民为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王朝最后衰亡一个根本的原因。
0: 唐朝，汉朝之后最伟大的朝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开天盛世、元和中兴都发生在这一朝代。曾几何时，四海升平。

八方来朝，人民富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盛唐气象如旭日东升。然而与其他所有朝代一样，唐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无论多么辉煌，最终陷入困局，最后变成死局。这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

0: 1980年80世纪初，一支由日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等组成的访华使团离开了他们的家乡，乘风破浪，开始了远航到千里之外的唐朝长安的生命之旅。这种使团叫做遣唐使。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们此次访华是为了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伊斯兰圣哲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寻求真理哪怕远在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流光溢彩的黄金年代，作为东方世界的文化中心，长安对东临岛国日本的吸引力更是无与伦比。成千上万的日本人终生孜孜以求，渴望能够踏上中国的土地，能够到长安去。他们把能到长安去留学、求法、观光、亲眼目睹大唐盛世的威仪，视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日本至少曾派遣过19次遣唐使到中国，其中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很多当时日本名人。遣唐使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

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鲁巴，拉起耳朵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5: 你
14: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

0: 午后书场。17点 ，Happy 在路上。17点30分，音乐带回家。18点30分，转播中国之声。19点30分，车友俱乐部。20点30分，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点，人秋新闻。21点15分，今夜无眠。22点，请您欣赏。23点，广告与文艺。24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

0: 班，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

0: 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上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
9: 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几家库存常开常盛。
2: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

0: 主的独特魅力。大和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1: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有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2: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放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六月二十七号倾情启程，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六月二十七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五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

0: 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公益广告时间。
3: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小南。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很高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田城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呢是在6月27号。6月27号呢是周六，周六早晨我们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如果您这两天有空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您的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恒河源高山漂流。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本次出行呢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您别忘

0: 忘了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名额呢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一次甜橙之旅。您记住了，出发时间6月27号，报名电话是0317-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电话号码是0317-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荣梅甜橙之旅呢，任丘荣梅主播将会和广大听友一同随行，带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美味，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感受大唐盛世，同时呢带领大家来到天桥御景区感受高山漂流的惊险刺激，互动泼水的欢快热闹，以及梦幻迷宫带给我们的浪漫和心跳，还有高空玻璃吊桥，让我们一同俯览群山。那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和家人有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24小时为大家开通，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有关甜橙之旅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您一定要报名参加，因为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而且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
1: 而且那两天的行程呢，我们是安排在了周六和周日的时间。那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带您的家人或者是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为您安排的这样的一个精品的纯玩两日游。
0: 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河头老街和唐山宴。其实呢提到唐山宴，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有些朋友没有去过。唐山宴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建筑，里边呢是各种风味小吃，而且它不仅仅是吃得好，而且呢它的建筑和它的构造非常的漂亮，而且有很多关于记忆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是你拍照打卡必去的地方。那唐山宴现在也是唐山市区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方，
1: 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特色和特点的地方。那如果说您在外在外游玩的时候，想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味小吃，都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
0: 所以说我们这次行程出发的第一站，首先到达的是唐山市的唐山宴，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风味的各种小吃，同时呢，也让你回味一下各个年代留给你的记忆。我相信到了唐山宴之后，您不仅是味蕾上的满足，那更多的可能是关于记忆的浮现。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也非常期待大家和我们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来到唐山宴。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好吃好玩好看。那大家呢在旅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上这个相机哈，一定要捕捉下我们最好最幸福的时刻。
0: 而且我相信留住的瞬间一定也会成为你本次旅行最经典和美妙的回忆。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荣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 报名电话。

0: 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那下边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将会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
1: 嗯，
0: 那河头老街呢，真的是让你感受到了大唐盛世的这种魅力，可以说是一步一小吃，一步一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河头老街呢，我们看到的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身着古装的各种不同的演出。
1: 嗯，
0: 一步一个演出，一步一个演出，而且这些演出都是互动式的演出，而且你可以参与其中，还可以得到银票。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在街上呢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喜欢这个着古装文化的这些风情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您想体味不一样的感受，可以到这个河头老街去体验一下这个唐朝文化的这个特色的主线的一种风情。
0: 嗯，真的是这样。而且在河头老街呢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就是傍晚的亮灯仪式。
1: 亮灯，
0: 对，大家呢可能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就真的是万盏灯光同时明亮，而且伴随着不同的音乐，还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1: 嗯
0: 啊，而且你会看到亮灯仪式上的各种精彩的身着古装的表演。真的是让你突然之间感受到身处在大唐之中。
1: 嗯，也就是说上午我们吃得好，下午我们要玩得好，然后呢，我们要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到那里去拍照去打卡。
0: 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仁丘出发，6月28号晚上空，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咱们这条路线老少皆宜，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如果您有空，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我再为您重复一遍：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说到这个晚上干嘛。
1: 嗯，
0: 那吃完晚饭之后，我们在河头老街吃晚饭。
1: 嗯，
0: 吃完晚饭之后呢，那可能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唐王东征。
1: 哦，还有演出。
0: 对，
1: 嗯，
0: 这个唐王东征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做了攻略，在抖音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网络平台上
1: 可以看
0: 到搜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嗯，
0: 可能你看图片看视频你觉得已经很震撼了。
1: 嗯，
0: 其实到达现场之后你所体验到的这种震撼感不是你在视频图片上能够体验出来的。
1: 嗯，
0: 我们会看到真的是骏马奔驰，随从们，
1: 嗯，
0: 还有看到这个漫天的这个大火花，还有天空上飞来的侍女们，
1: 嗯，
0: 啊，真的是天上地下河里水里
1: 天上人间
0: 可以这样说。
1: 嗯，
0: 啊，天上有天上的景色，水面有水面的景色，
1: 嗯，
0: 陆地有陆地的内容，真的是上中下一体。
1: 嗯，
0: 所以说在河头老街你感受到的真的是完美的大唐的呈现，特别是唐王东征让你感受到的是激情澎湃，而且是感受到了大唐的魅力，
1: 有一种身临其境和穿越的感觉。
0: 对，它不仅仅有实景的这种真人真马实景的演出，
1: 嗯，
0: 加上灯光的不同的配合，
1: 嗯，
0: 加上打火打铁花的配合，
1: 嗯，
0: 加上空中的这种威亚的配合，
1: 嗯，
0: 真的是上下立体式的呈现出来了本次演出的独特魅力，
1: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嗯，其实呢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你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内容。
1: 嗯，
0: 这些内容我真的是我们拿手机实拍下来的。
1: 没有修图。
0: 对，没有修图。你会在现场真的看到的也是这样，而且可能你拍摄的会更漂亮。
1: 对，
0: 而且你在现场真的是让你心情非常的澎湃。
1: 嗯，而且我们的这个图片呢都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啊，并没有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实景要比我们的图片要好看得多。
0: 嗯，所以说呢当我们去形容 这个河头老街唐王东征的演出的时候，真的只有八个字，那就是大气磅礴，富丽堂皇啊。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带着您的家人一同去感受一下这个河头老街的唐王东征，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实景演出。当然了

0: 很多人去到这个河头老街也是本着这个唐望东征去的哈，
1: 所以
0: 说一定要
1: 报名，
0: 对，
1: 抓紧报名，我们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对，那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
1: 03173623，03173623，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
0: 3223643，3223643。那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啊，您现在也可以拨打，也可以随时拨打。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额满为止。那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在唐山度过了一个美妙的时间。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田城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早晨起来我们将带领大家奔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天桥峪景区。我们到了这个景区呢，我们会看到的是高山丛林啊，感受到的是自然带给我们的一种清爽和清凉，
1: 就是高山流水了。
0: 而且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主要目的呢就是高山漂流。
1: 漂流，
0: 对，那这个漂流呢它和别的漂流还不太一样，那这个漂流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安全。回到任丘之后，你的记忆和回忆可能一直还不能抹去，所以说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那天桥峪景区我们到达之后呢，肯定是不能先漂流，我们是在午饭之后漂流。那么我们上午要干嘛呢？在天桥峪景区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的玻璃栈道。
1: 这也很惊险刺激啊，
0: 非常的惊险刺激啊。那这个高空的玻璃吊桥，它是横架在两个山头之间，基本上你上去之后你就会俯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对，
0: 所以说你有胆量可以去试一试。那我们这次出行的门票也包含了这个内容，那么还会带领大家来到梦幻迷宫，感受它的浪漫精彩和美好。同时呢还有鬼屋，我相信提到鬼屋大家一定会有很多感触，对吧？这个鬼屋里呢真的是既惊心又吸引你。你说你不想进吧，进去之后呢你又觉得很好玩，对吧？反正出来之后呢你会是一种不同的心跳哈，和走高空玻璃吊桥的心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勇于探险，勇于冒险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旅行。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到了这个恒河园，也就是天桥峪风景区，我们真的是有3个心跳。第一个心跳呢那就是高空玻璃吊桥，那么这种心跳的感觉呢是一种穿越浪漫的这种小山洞，同时走入鬼屋，它鬼屋是在山洞里啊，它是在山洞里建的，然后你是另外一种心跳。午饭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高山漂流，那么这个时候你体验到的另外一种心跳，那将是你持续4个小时的心跳。
1: 这么长吗？
0: 对，因为将近3公里多，4里多，就是6里地左右。
1: 那说这个漂流哈，咱们要提一点，就是安全问题。
0: 那这个说到这个漂流的安全呢，是这样的啊，不知道大家在其他的地方的漂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地方呢，首先我们有一条船啊，它是皮艇船，每条船上呢只能坐2个人，我们顺着水道顺流而下，它非常的安全。第二一条呢，我们在这个整个漂流的路程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安全工作人员在水边一路相伴，所以说呢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们漂流的时候呢不可能一直漂4个小时，我们在漂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到了一个平地，就是一个湖区，
1: 很平缓的地方，
0: 对，你就可以打水仗了。那这个里边你会看到更多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漂，然后漂到另外一个 这个平湖区的时候呢，继续打水

0: 当，可能不认识的人也会相互的泼水，所以说它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整个漂流下来呢，大概维持在4-5小时之间，
1: 有动有静，有缓有急，哎，真的挺好。
0: 对，全程呢可以说是急缓交错，一动一静，让你真正释放出了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恒河源漂流，这也是我们真心推荐的一个漂流哈。因为我们在前两年去过好多次了，每一次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地方选得特别漂亮，选得特别的好，真的是老少皆宜。所以
1: 呼声很高的一个地方。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是3-23643，3-23643，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电话呢是3-23643。我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带领大家走入唐山，感受唐山宴带给我们的味蕾感觉以及回忆的重现，同时带领大家来到河头老街体验盛世大唐的风采，同时晚上带领大家来观看唐王东征，来体验这种富丽堂皇大气磅礴的实景演出。第二天好，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天桥玉风景区，去感受高空玻璃吊桥给你带来的心跳，以及穿越鬼屋给你带来的不同的感受。同时午餐之后将会带领大家高山漂流，去感受从上而下一泻而下的这种体验，让你真的感受到的就是放松、惊险、刺激和全身心的投入。
1: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精品两日游，可以说是有这个盛世大唐的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且有这个第二天的惊险刺激的游玩，有互动，有这个欢快热闹的演出，总体来说是一静一动老少皆宜的一个旅行。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的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名额。
0: 对，50多个名额。
1: 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03173623343。
0: 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3-23643，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提醒您，这一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是在2026年6月27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周六早晨从任丘出发，6月28号晚上回到任丘市区。如果您这两天有空，别忘了带上家人和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一同踏上唐山，同时来到天桥峪风景区。报名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名额有限，只有50几个，额满为止。报名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这条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将会和您一路随行，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只有50多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如果您有空，一定要带上家人，跟随我们一同去感受六月的好时光，感受美好和精彩的记忆。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融媒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峪景区。天桥峪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

三，三个二，三六四三。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梅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2: ET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1: 哦，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正值六月好时光，任丘荣梅甜橙之旅6月27号倾情启程，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荣媒体中心主持人和您一路随行，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宴，共品风味小吃，同赏岁月记忆。6月27号下午，带您走进河头老街，游走于盛世大唐的万千变化之中，体验水街相依、廊桥辉映、一步即景、动静相宜的盛世大唐气象。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唐王东征》，美轮美奂，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让您感受盛世大唐的奇幻夜晚。6月28号，我们将带您一同踏上天桥御景区。天桥御景区5公里高山漂流，惊险刺激，互动泼水，欢快热闹，梦幻迷宫体验浪漫和心跳的速度，高空玻璃吊桥让您俯览群山。本次行程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玩得好，老少皆宜，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 3223643。请您记住这次甜橙之旅的出发时间，6月27号，6月27号、28号精品纯玩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 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荣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荣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荣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